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九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的相关规定，学校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的行为，并研究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学校将以此为鉴，持续深化学风建设，优化论文质量管理，夯实学术道德教育，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记者最近从南开大学获悉，该校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徐文涛教授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仿生听觉神经接口，为传统人工耳蜗之外的听觉重建了提供全新的电子替代修复技术新的路径。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材料》上。目前人工耳蜗解决的是听见的问题，而且受限于固定时钟驱动方式和有限的电极数量，其在声音时间分辨率、复杂环境下语音识别等方面与天然听觉系统还有明显的差距。徐文涛介绍，而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让人造听觉系统能够听见，更重要的是让它真正学会听懂，像天然听觉神经一样对声音进行筛选、识别和处理，再把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围绕这一目标，研究团队首次构建起能够与哺乳动物神经系统深度融合的人造听觉神经形态接口，实现了集声音信号采集、神经形态编码、自然语义处理、生物电信号输出于一体的完整人造听觉神经环路。在动物实验中，植入团队研发的仿生听觉神经接口后，狮聪兔不仅重新建立了声音感知的能力，还能够识别不同的语音指令，并完成打字、踢球等对应行为的任务，实现了从听见声音到理解语义，再到完成动作的完整人造听觉神经信息的处理链路。近日，海南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加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桩比保持2.5:1以下。另据规划给出的量化目标，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末的45%。关注下一条新闻。本来呢是惠民的工程，却陷入了违法占地的尴尬。这篇新闻的题目叫做以正确的政绩观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出处来自人民网。人民网人民直击栏目报道，2012年河北遵化市政府为解决群众供暖的问题，牵头立项推进供热站征地的建设，却因为没有规范履行法定土地的审批流程，混淆征收与租赁的法律边界，留下手续瑕疵，致使村民权益受损，纠纷不断，这个问题10余年也没有得到解决。复盘这件事，当地为抢抓供暖工期，快速落地民生项目，采取边施工边补手续的变通方式，忽视了权属变更的合法底线，看似快速兑现了民生的承诺，交出了短期的政绩答卷，实则埋下了程序违法、权属不清、款项混乱的深层隐患。
根据记者调查，项目推进初期，地方政府统筹多部门联动，快速地完成。

选址征地，督促工程落地，彰显了服务民生的积极姿态。但是在村集体决策变化、征地流程受阻、用地性质出现根本性偏差之后，相关问题没有能够及时纠偏、妥善的处置，反而任由矛盾积压、风险累积。在征地与租赁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地模式被模糊处理、法定审批手续长期缺失的情况之下，企业足额缴纳的补偿款没有能够规范直达群众，村集体、村民、企业三方权益均受到了模糊的地带。更值得反思的是，十余年间项目历经设备升级、停滞、政策调整更迭、村委班子换届，各类矛盾层层叠加，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性的化解。新官未理旧账，问题悬而不决，小隐患拖成大难题，阶段性问题演变为历史性遗留问题。这背后是个别干部重显性政绩、重短期成效的思维误区，是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接续传递的恶性循环，最终让惠民工程沦为烫手山芋，消耗了企业信心，也稀释了群众的获得感。正视历史遗留问题，稳妥化解民生僵局，是纠偏政绩官补齐治理短板的关键一步。如今呢，当地成立了专项专班，梳理问题症结，拿出处置方案，主动破解十余年积弊，彰显了直面问题、为民解忧的治理担当。无论是全力补齐合规手续，让项目合法运营，还是核算费用、退款止损、妥善收尾，都是立足民生、兼顾各方的务实选择。放眼各地，此类事情不是个案，政绩贵在长久，民心重在坚守。推进民心工程，要彻底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效思维，树立着眼长远的“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既要赶开局、快落地，更要善收尾、严闭环；既要抓当下民生需求，更要守法治底线、护长远权益。把每一项民生工程都建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民心工程、放心工程。

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我们来说一下熬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熬夜伤身体，但有的时候熬夜总是在所难免。其实呢，熬夜对身体的伤害，身体早就用各种方式发出过警告，重视身体的求救信号，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很多人总觉得自己身体扛得住，其实以下这些行为都会增加猝死的风险。第一，连续三天以上每天睡不足四小时，这属于睡眠剥夺。三天不睡觉就相当于让心跳高速运转72小时。正常睡眠人体会得到修复，而当人体缺觉的时候，修复几乎停滞。这种持续过度兴奋会引起血压显著升高，心率增快，心肌电活动不稳定，可能诱发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猝死风险高的疾病。那如果连续2周以上每天睡不够6个小时，穿插了补觉，这种模式呢，会让心血管系统长期处于慢性的应激状态，血管内皮功能受损，为血栓等危险疾病形成埋下伏笔。长期熬夜导致的慢性炎症的状态、血压波动和血液高凝状态，也是脑梗死和脑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睡眠不足6小时者，卒中风险明显增加。另外，第三，熬夜加白天高压工作或者是运动。熬夜之后，心肌相对脆弱，你如果此时去健身房，也会极大增加猝死风险。可以散步或者做一些温和的拉伸。熬夜后还要随时监测身体的状况，出现了不适呢，要立即去医院就诊。另外，熬夜加暴饮暴食。熬夜期间禁止浓茶、咖啡、能量饮料、酒精、油炸烧烤、高糖甜点。浓茶、咖啡、能量饮料强效刺激交感神经，心率、血压进一步升高，心脏负荷加重。高脂高糖的饮食呢，也可以让血液变得粘稠，血流变慢，很容易诱发血栓形成。那如果你熬夜加上久坐不动呢，连续几个小时坐着几乎不活动，那就会导致下肢血液循环变慢，血液粘稠。

你的身体出现了这些信号，请立即就医。相比于熬夜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身体的感受。医生认为呀，当出现以下的症状，就是身体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一旦出现，尽快就医或者呼叫急救。比如频发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可能是发生了心律失常。比如出现了胸闷、胸痛、胸骨后压、压榨疼痛、肩背放射性的疼痛，可能是发生了心绞痛，也可能是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如果你莫名的出冷汗、气短、憋气、呼吸困难，也是提示你急性心衰、肺栓塞的可能。如果你突发炸裂样、撕裂样的剧烈头疼，伴随恶心呕吐、视物模糊，一定警惕高血压的危象、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如果你单侧肢体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说话含糊，也可能是急性的脑梗死。那长期熬夜会出现哪些问题呢？当然了，会出现高血压与难以控制的病情，会出现二型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会出现情绪及认知的障碍，会出现消化系统疾病，会出现癌症风险增加，会出现抑郁症的风险。所以说，避免连续两天熬夜，要避免整宿不睡，要避免白天大睡特睡，要避免情绪过于激动。那对于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呢，一点都不能熬夜啊，比如已经有明确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没有经过控制或控制不良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孕妇、老年人、青少年及儿童。熬夜带来的短暂快乐，远抵不上健康受损的代价。分清娱乐与伤身的边界，才是最划算的养生。关注下一条新闻。新闻：最近，在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旗下一架波音客机10号从希腊飞往德国时遭遇意外，一扇舷窗在飞机起飞数分钟之后破裂脱落，致一名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后来被周围乘客全力的拉回。飞机随后返回希腊机场，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美国波音公司等表示将协助调查。事发客机原计划是从希腊塞萨洛尼基前往德国的梅明根，由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运营，机型为波音737-800，2008年交付瑞安航空。瑞安航空发表声明说，客机一扇舷窗在飞行途中脱落，随即返回塞萨洛尼基。希腊媒体援引航班乘客的话报道，飞机起飞后不久传出一声巨响，客舱内氧气面罩落下，飞机高度也开始下降。乘客李科斯蒂娜说，一名乘客的头部、颈部和肩部都在窗外，周围乘客使劲把他拉拽回来，客舱当中尖叫声一片。根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信息，该客机当天起飞大约6分钟之后，爬升至4570米左右的高空，而后突降至约1830米高度，在起飞约1小时后降落在塞萨洛尼基机场。客机安全降落之后，乘客改乘另一架客机前往德国，一名乘客被送往医院。一名希腊医院官员告诉媒体记者，伤者61岁，颈部和肩部受伤，身上呢还有多处的擦伤。塞尔维亚领事馆证实，该男子为塞尔维亚人，伤势未得及生命。波音客机此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故。2018年4月，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700客机原定从纽约飞往达拉斯，起飞大约20分钟之后，客机左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因金属疲劳断裂脱落，碎片击中发动机，导致发动机金属碎片击碎一扇舷窗，致客舱失压。当时，美国富国银行副总裁、时年43岁的珍妮弗·里尔登上半身被吸出舷窗。尽管两名乘客把里尔登拉回舱内，他终因伤势过重身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019年认定事故原因系波音。

737NG 系列客机发动机故障，并建议制造商呢重新设计发动机的风扇罩的结构。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6: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5: 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5: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9: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1: 真的该多好。
1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具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察觉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短短

半根，没想到一小时后骤然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送医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根据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专家解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者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其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并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该毒素可强力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时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因此，当我们选购黄瓜的时候，应以颜色鲜绿、闻之无酸异味者为佳。食用前务必切掉两端蒂头，并用舌尖轻舔断面。如果苦味极重，则整根均应丢弃，则不可抱有侥幸的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之外，葫芦、倭瓜等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恶心、呕吐或者腹痛、腹泻，那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一定要及时就医。最近几天，在湖北襄阳冷极派出所值班室内迎来一位特殊的报警人。他说，我今天啊在河里捡到了一个手榴弹，别人说呢要上交。这位老人是村民李大妈，她拿着一枚老旧手榴弹就走进了派出所的值班大厅。当天下午，李大妈呢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河边泥土里有一枚外观锈蚀的手榴弹。想起平日里派出所进村入户开展涉枪支弹药爆炸物安全普法宣传，李大妈毫不犹豫去往派出所。李大妈表情十分淡定，民警仔细辨认确认该物品性质，随后呢小心翼翼地从李大妈的手中接过手榴弹，第一时间妥善封存，并且严格按照流程联系相关专业部门，赶至现场进行后续的安全处置。通过手榴弹弹体模糊的编号，专业人士鉴定该枚手榴弹为战争年代遗留，长期掩埋于河滩泥土之下，直至被无意当中发现。有的网友呢对李大妈的警惕意识表示肯定，他们都说，大妈呀你太厉害了。也有的网友说，大妈发现时应该马上报警，让警察来处理，不要自己去触碰。这是热心网友的提醒啊，确实遇到这种情况不要自己贸然触碰，应当马上报警处理，如此勇敢也太危险。为此呢，民警提醒，类似爆炸物虽然已经生锈，但不排除仍有爆炸的风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疑似枪支爆炸物及可疑爆炸物危险品的时候，切勿擅自处理，应该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并且拨打110报警电话，清晰地告知事发地点、物品外观、数量等关键的信息，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李大妈主动上交的举动值得点赞，但敬畏危爆物、牢记避险常识，更应该成为全民的共识。

关注下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的题目叫做雷电暴雨中新能源车能够充电吗？很多新能源车主担忧，如果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该怎么办呢？对此，消防人员建议车辆应该避免在雷电暴雨天气中充电，遇到高温天气则应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和夜间充电，长途行驶或者长时间暴晒后不要直接插枪充电，应等电池温度回落之后再充。新能源车主遇到突发雷电暴雨天气，最好暂停户外充电，等到天气平稳再开展充电操作。相关的专业人员解释说呢，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有防水的设计，但是暴雨天如果导致充电区域积水，一旦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之后，不要充电。此外，日常充电过程当中，务必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插拔充电设备。夏季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需要注意高温天气的时候，在充电时间上要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较低时段充电，避开中午和下午烈日暴晒的时段。户外充电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尽量避免在无遮蔽的露天充电桩来充电。在充电过程中，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要关窗开空调休息，因为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数十秒，逃生窗口期也是极短的。车主呢，应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留意车辆充电桩的状态。主流车企大都搭载了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的机制，一旦电池温度超过安全确值呢，会自动的降低充电的功率，甚至直接切断充电电源。万一充电时间闻到了焦糊的异味，听见了异响，或者看到车身充电枪冒烟，外壳异常发烫，应该立即按下充电桩急停的按钮，通过手机 APP 终止充电，断开电源后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并且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场站运维电话。现行的车损险包含涉水保险、车辆停放被淹、正常遇积水熄火造成的泡水损失，保险公司呢也应予赔付。但是车辆涉水熄火后强行二次打火，人为加重发动机的损坏，保险公司可是要拒赔该部分的损失哦。此外呢，如果明知道路段积水严重仍然强行冒险涉水，保险公司也是可以拒赔的。法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7条，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

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日前呢，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五年，咱们老百姓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有哪些变化呢？首先说一下住房，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在汽车方面，将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充电基础设施4000万个左右，形成支撑超过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充电服务能力，其中公共充电桩达到900万个左右。扩大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创新发展，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清理汽车流通消费限制措施，活跃二手车市场，提升报废车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发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体系等方面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完善汽车维修和改装管理，加快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管理机制，制定符合国情的车辆改装技术标准，加强房车露营基地建设，支持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特色突出的自驾车、旅居车等露营营地，完善露营营地管理要求，配齐环卫等相关设施，规范游客行为，支持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联网汽车等领域新型汽车的赛事活动。在收入方面，将健全要素分

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关于假期方面，将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的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接下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从今天起，咱要无条件的站在自己这一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最常否定、质疑、苛责你的人，其实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可曾有这样的时刻呢？很多的消极自我对话，比如说我做不到，我不够好，这些消极的话语如同咒语，限制着你的潜能发挥。你可以转变自我对话的方式，用积极肯定的语言替代消极的自我评判，比如将我做不到转化为我正在尝试，你会唤醒内心的力量，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无休止的自我批评，你是否常因一点小错就对自己展开猛烈的抨击？这种无休止的自我批评会让你在自责当中陷入内耗，忽视了自己的优点和付出的努力。记住啊，每个人都有不完美之处，学会用宽容的心接纳自己，是通往幸福的第一步。小小的挫败总是解读为自己的不足、别人的错误，你也习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内归因能促使自我反思，但过度内因内归因呢，却会让你只关注自身的缺陷，不断自我怀疑，直至身心疲惫。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总结经验，寻找新的方法，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生活的起伏。过度的依赖外界的认可会让你失去自我，陷入无尽的焦虑与不安，所以要学会建立内在的自我价值感，学会自我肯定与自我激励。要记住啊，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价值不应该由他人的评价来决定，而是由你自己来定义的。朋友，如果你累了，告诉自己再撑一下。如果你难过了，对自己说别矫情。如果身体发出了警报，你却选择无视，继续硬扛，久而久之，你的情绪会被压抑，身体也在悄悄透支。请学会停下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疲惫时允许自己休息，伤心时允许自己流泪。如果你总是给自己设定近乎苛刻的标准，一件事要做到无可挑剔才肯罢休，哪怕一个小的瑕疵，你都会反复纠结，甚至推翻重来。这种完美主义会让人陷入无尽的拖延和自我折磨，害怕失败，更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不完美，于是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所以呢，请允许自己犯错，允许事情有缺憾，因为真正的成长恰恰是从不完美当中诞生的。所以从今天起，请你无条件地站在自己这一边，不要成为那个在身后攻击自己的人，试着对自己说一句，我看见了你的努力，也接得住你的脆弱，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都站在自己这一边。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 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聆听杨澜一的歌。可能大家对杨澜一不是很熟悉，她出生于黑龙江省甘南县，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她以治愈系嗓音和情感细腻的演唱风格走红，代表作品有很多，包括正在播放的《天际》、《你用背影换自由》、《把悲伤留给自己》等。杨澜一的音色纯净空灵，他也很擅长用叙事感强的唱腔演绎情感纠葛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几首杨澜一的代表作，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是杨澜一演唱的《天际》。

忘不了的人是杨澜一演唱的一首情感细腻的伤感歌曲。这首歌曲2025年4月22号正式发行。这首歌以遗憾为主题，歌词直击人心。通过杨澜一空灵且充满叙事感的嗓音，将失恋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上线之后，迅速地引发了听众的共鸣，尤其在深夜时段被广泛的单曲循环。如果想感受它的感染力，让我们此时此刻一起来聆听《忘不了的人》。

来听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乌兰巴托的夜》。杨澜一演唱的版本是一首空灵悠远的版本，通过低吟浅唱，把草原夜晚的静谧与辽阔娓娓道来。乌兰巴托的夜原为蒙古族经典民谣，创作于1985年，后来经过贾樟柯等改编为中文版，并衍生出了安达组合、周深、谭维维、斯琴格日乐等数十个版本。杨澜一的演绎风格也延续了歌曲的空灵特质，但他也更注重情感的细腻表达。

杨澜一演唱的《来人间走个过场》，这首歌是一首以人生哲思为核心的歌曲，通过质朴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传递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这首歌发布于2024年4月11号，歌词以“来人间走个过场”为核心意象，把人生比作一场短暂的旅程。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 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4: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5: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 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
6: 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友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9: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 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0: 什么是 AI 时代的制胜武器呢？2016年，谷歌研发的阿尔法狗战胜了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2023年7月，国产围棋 AI 机器人袁萝卜击败了世界冠军陈耀烨。而 ChatGPT 的横空出世，让有些人开始恐慌，害怕自己的饭碗被 AI 抢走。可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也有很多人因为 AI 而受益，比如设计了无人驾驶汽车的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设计了阿尔法狗的杰夫·迪恩等等。是什么让他们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呢？答案就是计算思维。只有深入了解计算机的算法，搞清楚未来的趋势，我们才能先人一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出准确判断。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一同探索关于算法的奥秘。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现如今，计算机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实际上，计算机能够帮助人们处理工作，靠的是分解问题的能力和处理数据的速度。他们的核心思维是非常死板、简单，甚至有些枯燥的操作。而这种从简单操作到强大应用的计算思维就被称为算法。算法这个词最早来源于公元9世纪的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名字的拉丁文音译，而现代算法的概念则是在19世纪以英语的形式呈现的。真正流行起来是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第一台商用计算机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定义了计算的概念，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计算机可以模拟任何一种算法，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之后，人们普遍认为算法是计算机的过程和公式，它能够将问题转化为答案。算法可以是自然语言、流程图，或者是编程语言，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也可以被用在不同的场景中，实现各种各样的功能。本书作者诸葛岳认为，算法最基本也最强大的核心是分解问题，也就是在面对问题时思考怎么分解，分解了以后怎么做，最后怎么解决问题。这就好像菜谱可以让一个不会做菜的人从准备食材开始一步步炒出一道菜。而计算机在面对问题时也有很多不同的算法，比如枯燥的排序法，可以将全世界东西归类的分类法，能通过排序和索引迅速找出答案的搜索法，还有能够通过一定规律进行预测的递归法。计算机有强大的算力，但它也需要空间来存放需要计算的东西，才能更快更准确地给我们提供结果。这就像家里需要地方放衣服一样，只是计算机把这些归纳成为数据。不管我们运用计算思维来给书排序、挑选饭店、撰写文章，还是制作和发布短视频，在计算机看来都是处理数据。比如我们用计算机给书排序，并不会真的把书塞进计算机里，而是输入书名，然后通过计算机来给这些书名排序分类。那么这个书名就是一组数据。计算机通常要处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这让计算机也变得毫无头绪。所以我们这些使用者需要运用计算思维帮助计算机把东西整理好。举个形象的例子，比如给袜子配对，假设10双不同的袜子放在一个筐里，我们左手先拿出一只袜子，右手随后再从筐里拿出一只，一样的话配对成功，否则就继续一只只拿，直到配对成功。这种方法很花时间，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翻找袜子100多次才能把它们全部配对成功。这种算法在计算机看来，指令是简单、枯燥、持续循环的，没有任何技巧和捷径。可实际上，生活经验丰富的我们在给袜子配对的时候，一般都会把拿出来的袜子放在床上，第二次拿出来的袜子如果一样就配对放好，如果不一样就摆在第一只旁边，这样最多只需要拿20次，我们就可以把袜子全部配对好。在计算机看来，

每只袜子都是数据，存储袜子的地方和方式就是数据结构。数据一个一个挨着放一排，可以随时放进去和取出来的数据结构叫数组。我们可以结合袜子配对的例子，将数组想象成摆袜子的床。数组在数字计算中非常实用，但它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还是配对袜子的例子，如果不知道有多少双，你就必须有一张很大的床，保证每双袜子都有地方放，才能使用这种随进随出的配对方法。也就是说，数组需要占用计算机非常多的空间。随着需求的逐渐增大，大数据和云计算也应运而生了。未来是数据的世界，尤其是大数据。那到底什么是大数据？它和我们经常听到的云计算 AI 又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大量数据的集合。它需要一个新的处理模式，对原有数据进行处理之后，才能具备更强的决策力、运算力，满足信息的多元化。也就是说，想要让数据被称为大数据，起码需要具备大量、高速和多样三个特点。可以说，云计算是大数据的基础，没有云计算就无法实现大数据存储与计算。大数据是云计算的应用，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缺少了目标与价值。当然，云计算和云端只是一个说法，实际上计算过程是发生在大型的数据中心，而且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发生了。比如我们通过手机观看了一个短视频，这条短视频的数据就通过网络传送到了云端，然后经过云计算的处理，短视频 APP 就能了解到你的兴趣爱好，并确定接下来给你推荐什么类型的视频。地图导航 APP 也是通过其他车辆将路况信号反馈给导航 APP 的云端，形成大数据，然后反映出正确的路况，给司机提供准确的路况信息。云计算这个概念经常与大数据一起出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把计算能力搬到云端，通过互联网到达远程数据计算中心。大数据运用云计算技术，从广袤无垠的互联网信息海洋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再对信息进行归纳、检索、整合，让信息变得更准确。四大算法加四种思维，给你 AI 时代的制胜武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欢迎继续收听。提起未来计算，大家都会想到 AI。 在 AI 应用里，计算机好像和人一样，可以自己思考学习，甚至处理一些创意类的工作。它可以和我们聊天，聊天的时候它有自己的性格，可以像个18岁的少年，也可以像个80岁的长辈。它可以和我们下棋，还能在下棋的过程中发明新的走法，甚至接二连三战胜围棋世界冠军。它可以有视觉，能够进行人脸识别、交通标志识别、手写汉字识别等等。它可以有听觉，能够进行语音识别，做随身携带的翻译官。在医疗方面，它甚至能够进行病理识别，为医生进行辅助医疗，提高诊断的精准度。可以说 AI 已经渗透人类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工作和思考的呢？其实 AI 背后的计算机还是用算法来工作的，这些算法同样也是程序写出来的。 AI 跟普通程序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具备一些学习能力，也可以叫它机器学习。这种学习能力是从数据或者信息里面学来的，比如教 AI 识别一个右转的交通标志时，不需要用语言向它描述牌子上画着什么样的箭头，什么是右，只需要给它看各种右转标志的照片，包括正面、侧面、晴天、阴天、雨天等等。当 AI 看过足够多的照片，就会发现这些标志的共同点，这样在看到新的交通标志的时候，它就能做出这是不是右转标志的判断。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多的信息， AI 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工作。现阶段 AI 写唐诗宋词早就不在话下，可比我们背几首诗快多了。它只需要学习全唐诗、全宋词，把句子打碎成词语，并归纳出唐诗宋词中的高频词汇。

0: 再按平平仄仄合适的格式，就能写出不错的诗词。 AI 的时代刚刚开始，未来它还能做什么呢？首先，它可以代替我们做那些比较繁琐的重复性强的工作，比如在繁杂的税务数据中找出错误。其次，它可以帮人类总结归纳经验，比如辅助医疗、股市预测、无人驾驶等等。那人类能做些什么呢？有人说让 AI 去做繁琐的事，人类来做有创意的事。可 OpenAI 的出现再一次拓宽了 AI 的才能。 OpenAI 可以通过神经网络将自然语言转化为图像设计，也就是说你可以叫 AI 去设计公司 logo。 总之 AI 发展到现在，画家或者设计师能做的事儿，他也能做了，还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很多选择。让人意外的是，他还具备基本的审美，甚至比一般设计师画得更精致。这就足够了吗？还没有。未来算法还会持续发展下去。想象一下，在不远的将来，地图导航软件可以帮助你指挥汽车行驶，冰箱看食物够不够了，能够自动去网上下单补货，厨房甚至能够根据你的心情变化为你制作美味佳肴。智能的物联网开始渗入你的生活，所有的智能家居都会互相协作，主动替你解决更多问题。在接下来的时代， AI 越来越强，人类的空间到底在哪儿？其实 AI 的背后也是人，是懂得计算思维和 AI 原理的人，是设计 AI 程序的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一切皆计算的时代，计算思维就是这个时代的语言。这就好像16世纪出现的数学，18世纪诞生的物理和化学，还有19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一样，计算技术一定会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几乎能够影响每一个行业。本书的作者诸葛岳认为，计算思维在将来会进入中小学课堂，就像现在的数学、语文、英语一样，成为学生的必修课。未来我们需要像读书写字一样，跟计算技术主导的世界打交道。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计算思维可以成为你有力的助手，帮助我们在任何行业脱颖而出。希望您在听过《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这本书之后，能够更加了解算法，了解时代的发展，将来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能有更加理智、知性的思考。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二红说，我们应该用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计算思维，毕竟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在运用，选餐厅、整理衣柜、规划日程等等。读者青蛙说，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算法支配得越来越多，最了解我们的就是算法了。读者麦卡锡说，计算思维只是程序员、数学家需要吗？其实计算思维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分相关，例如记忆一端杂乱的东西，通过计算思维进行分类排序，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记住。一本书听不过瘾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脑机革命》，引领未来的新科技新产业，《元宇宙》，开启未来世界的六大趋势，概率。

0: 思维预测未来，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南墙是什么墙。不撞南墙不回头是一句日常俗语，比喻认死理儿，听不进不同意见。同义词还有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一条道走到黑等等。民间智慧擅长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经验作比，棺材、黄河、一条道都容易理解。不过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一俗语中的南墙到底是指什么墙呢？古代中国房屋的方向大都是坐北朝南，大门一进来还有一堵墙，叫照壁、照墙或隐壁，不仅可以遮挡外人的目光，而且还可以阻挡直来直去的气流，这堵墙就是南墙。从正房门出来向外走时，必须避开这堵墙绕着走，否则就会一头撞上。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就是讽刺那些不知道绕道而行、认死理儿的人。照壁或曰南墙的起源极早，最早的时候称作萧墙，这一说法出自孔子之口。论语记事篇记载，唯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颛臾是鲁国的附属国。郑玄注解说，萧之言肃也，墙谓平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平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原来萧通肃，萧墙就是国君宫室内作为屏障的矮墙，面对大门像一扇屏风，因此又称塞门和屏。臣子到了这堵墙前，一想起将要见到君王，立马肃然起敬，故称肃墙。所以孔子所说的萧墙之内，就是指宫内。当政的季氏打算讨伐颛臾，孔子担忧季氏的祸患不在颛臾，而是在其宫室之内。后人于是就用祸起萧墙这个成语比喻内部的祸患。民间仿照宫内萧墙的形式也建起了照壁，不过已经跟萧墙的原意大相径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抢救，
1: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0: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呢，首先想要和大家说一个话题，叫做轻相亲。为什么轻相亲成为婚恋的新的样态了呢？当前数智技术，这个数呢是数学的数，智呢是人工智能的智，数智技术正在重塑青年婚恋的社交场景。轻相亲以低成本、低压力、自然化的特点悄然地兴起了。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交手段呢，轻相亲不仅是青年群体应对高压力呀、高节奏生活的适应性的策略，而且可以折射出在个体意识觉醒、性别平等意识增强以及生活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作用之下，亲密关系构建逻辑的一种新的变化。轻相亲兴起原因是什么呢？如何加以有效引导，构建包容有序、支撑有力的婚恋生态呢？今天来自于人民论坛网的这篇文章值得大家阅读。随着数字平台的快速的发展，人际沟通与情感互动已经突破了时空局限，呈现了网络化、虚拟化的特征。越来越多的青年啊，通过线上的社交平台来表达自我，寻求共鸣。网络社交的轻量化、符号化与低成本化，成为了青年群体选择线上互动的重要原因。同时呢，普婚普育的观念也松动了，婚育制度松绑了，所以轻相亲婚恋形式逐渐在青年群体当中流行开来，表现形态日趋多样化。它既包括运动相亲、景区交友、官方严选联谊等具体的形式，又与线上的平台、兴趣社群及工会、共青团等组织的创意活动深度融合，为广大的青年提供了低成本、高自主的广泛的参与路径，契合当代青年多样化的婚恋需求。这种转变啊，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一种调整，技术迭代升级与个体价值观念重塑的必然结果。专家有说过，轻相亲是相较于传统相亲的新型的婚恋社交形式，核心在于轻字、轻目的、轻承诺、轻压力、轻干预，表现为婚恋形式的轻仪式化、轻承诺化，以及从家庭当中独立走出来的新趋向。职场压力加快了青年生活的节奏，进一步凸显其情感与社交的困境。在此背景之下，以景区互动、主题旅行为代表的轻相亲，一改传统的门当户对的匹配逻辑，转而呢以兴趣为纽带，与互动为基础，为青年构建了低的门槛、高适配的婚恋的社交场景。与传统的相亲父母深度介入、流程固化的形式不同，轻相亲以青年喜爱的娱乐方式或者社群为载体，重视共同体验与精神契合。传统的相亲以婚姻为直接的目标，强调家庭物质条件的匹配，而轻相亲将可能的婚恋关系视为社交的自然结果，侧重情绪价值、兴趣投缘和人格共鸣。轻松愉悦的氛围啊，让青年们更容易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增进相互了解。曾经在2025年的12月份，中国青年报一项对于1333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78.5%的受访者对于年轻人主动尝试新型的相亲方式表示支持和理解。其中呢，22.8%非常的支持。基于兴趣的轻相亲已经成为青年婚恋的一种新的选择。这种转变的关键啊，在于青年对婚恋主导权的争取，从被动匹配
到自主选择，从侧重现实条件的考量到更加注重情感体验和内心感受等。中国青年报社另一项的调查显示，73.9%的受访者身边有青年尝试过兴趣类轻相亲，有62.2%的受访者认为呀，这种氛围很轻松，很能够缓解尴尬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低压力、强互动、没有什么目的性的相亲样态被广大的青年群体广泛的接纳，也反映出了青年婚恋形式正在经历一种新的现代化的变革。作为传统相亲形式的轻量化的替代，轻相亲衍生出景区互动相亲、旅游搭子社交、剧本杀主题相亲以及社交平台轻互动等多种的形式，形成了线上趣味连结、线下轻度接触相结合的闭环的交往路径。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社交场景的深度融合，这一种形式啊，已经覆盖了从线上初始互动到线下深化互动，再到关系确认的全环节，契合呢当代青年对于轻松啊、自主社交的偏好的一个好的态势。总体来看，可从线上线下以及跨界融合三个维度考察其具体的实践形态。线上的场景以数字化工具为载体，凭借低门槛、高便捷，成为轻相亲的重要的起点。许多的青年他是倾向于通过线上的方式建立关系、表达情感的，例如一周 CP 等线上配对打卡的活动，通过系统匹配与结构化的任务设计，引导参与者完成每天的互动，建立情感连结，发展为稳定的网友。此类形式呢，通过预设的任务，为不善于主动社交者提供一些自然的话题，来避免传统相亲当中无话可谈的尴尬。此外，像直播相亲、社交软件匹配等形态也逐渐兴起。其中呢，直播相亲以实时互动、可视化呈现的特点受到了关注。线上场景的重要价值在于突破时空的限制，降低社交的成本，为用户提供安全可控的初始的渠道，并且通过数据匹配提升兴趣的契合度。咱们再来说一下线下的场景啊，线下的场景呢，以真实互动、深度体验为重点，推动关系从线上向线下，从陌生向熟悉来转化。2025年，依然是来自中国青年报社的调查显示，大家感兴趣的轻相亲的形式主要包括以下类型：线上配对，完成打卡任务之后奔现为54%。你像读书啊、美食、运动等兴趣的社群交友为52.7%，像恋综式的旅行等主题旅行合作任务为52.4%。这也就是说，轻相亲通过积极衔接线下的场景，围绕着阅读、运动、美食等主题活动，构建兴趣社群、交友圈层，为同好青年创造了自然相遇的机会。婚恋的目的被淡化了，社交属性得以增强了，情感连结在共同体验中自然的也就萌发了。其中，恋综式旅行作为线下场景的升级形态，也是有助于参与者在彼此协作与矛盾处理过程中了解彼此性格与兴趣。此外，线下游戏社交专场、脱口秀、说媒等创新形式呢，也在涌现。婚恋社交的娱乐化、场景化也在日渐的明显。刚才我们也有说到跨界融合，这个跨界融合的场景是轻相亲形式的延伸的拓展，它通过将婚恋服务嵌入高频消费的场景，实现婚恋社交与日常生活的衔接。
目前很多网络当中部分平台采用轻运营的模式，和美甲店啊、咖啡馆啊、健身房等场所来合作，构建了跨界的婚恋生态。比如设置脱单盲盒机，打造书香相亲角，推出双人私教课等活动，使青年呢在消费与休闲当中自然融入婚恋社交，从而进一步弱化传统相亲的刻意感啊、目的性啊，提升社交的舒适度与自然性，推动婚恋服务向生活化、轻量化方向来演进。那么到底从青相亲看青年婚恋的样态有什么转变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青相亲的兴起不仅反映出了青年婚恋社交形式的创新，而且体现出当代青年在婚恋主导权、价值取向与社交场景等方面的深刻的转变。一方面，这些源于青年群体的自我意识觉醒，另一方面也与社会结构及文化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相关。青年在婚恋选择当中啊，现在是更加注重自主的选择、情感的体验与内在需求的满足。在传统婚恋形式当中，家庭通常主导青年的婚恋选择，相亲过程主要由亲友安排，择偶标准呢，侧重于家庭的背景啊、经济条件等现实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家庭干预色彩和较强的目的性，个人意愿呢，也常让位于家庭的期望，婚恋关系也成为家庭资源整合的途径。相比较之下，青相亲为青年提供摆脱上述束缚的可能性，将主导权交还给个体，通过弱化家庭干预、淡化目的性、强调情感共鸣，使青年能够在相对平等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婚恋的关系。这一个转变并不是简单的形式创新啊，而是对于传统婚恋权力结构与社会期待的系统性的回应。青相亲关系的可逆性的特点呢，也为青年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青年们可以根据互动感受灵活进退，不需要因为相亲的名义勉强维系，从而降低心理负担，也是有助于以轻松的心态来建立情感连结，在虚拟情感与真实体验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形成自主选择与情感依赖共生的行为逻辑。同时，它的低压力的特性呢，也为青年应对家庭催婚提供了一种缓冲的状态。它既通过积极寻找的姿态来缓解家庭给的压力，又能够按照自我的节奏呢去推进关系，在个人意愿与家庭期望之间取得一种适度的调和。在传统婚恋形式当中，婚姻与家庭被视为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择偶过程常被视作一场物质条件的量化比对，婚姻的社会地位交换、教育层次传递等功能性价值被过度的强调，婚恋关系的情感基础相对薄弱，在面对家庭矛盾或者生活变故的时候，它的稳定性更多依赖于外部的约束，比如家族给的压力呀、社会舆论等等，而不是内在的情感连结。同时，这也可能遮蔽婚恋关系当中的情感维度，使个体情感需求让位于家庭与社会的期待。那在青相亲的形式当中，情感共鸣、兴趣契合、情绪价值呢，是婚恋决策的重要依据，有助于青年在互动当中寻找价值观相近、生活方式契合的伴侣，形成一种兼具严肃性与愉悦感的游牧式相亲的体验。咱比如说呀，喜欢户外运动的青年呢，他们可以通过徒步社群相识，热爱阅读的青年呢，可以在读书分享会中结缘。这种基于兴趣的情感连结，往往更具有稳定性与持续性，也更贴近当代青年对于灵魂伴侣的期待。与此同时，青年对婚姻的功能认知也是在转变的。
婚姻呢不再被视作人生的必选项，而成为个人幸福的一种可选项。有一个问卷调查，人民论坛编辑部对2176名青年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70%的受访者认为婚恋与家庭已经从人生必选项变为可选项之一。在传统婚姻的观念当中啊，婚姻与生育高度的捆绑，而当前呢，青年既要关注生育支持，又不把婚姻视为必选项的态度，正在打破这种绑定的关系。在青相亲的场景当中，即便没有确立婚恋关系，参与者仍可以通过互动来拓展社交圈，培养兴趣爱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而呢实现社会交往与个人成长的双重价值。这种非婚恋导向的附加价值，进一步淡化婚恋的目的性的色彩，使青年能够以更从容、更纯粹的心态来对待情感关系。传统的婚恋关系建立于熟人和熟圈，依赖亲友、同事、邻里等关系来介绍，其中父母往往掌握话语权，青年群体则因为经济上对家庭的依赖和社会经验有限，社交渠道相对狭窄并且封闭，这种圈层化的社交模式导致了择偶范围受限，使他们难以遇到兴趣契合、价值观相近的对象，同时也很容易因为熟人评价而强化婚恋的目的导向。青相亲的形式可以打破熟人圈层的限制，突破地域、职业的界限，婚恋的社交渠道也更为多样化。线上的场景通过数据匹配，将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青年连接起来，有效地打破空间与圈层的壁垒。线下兴趣社群则围绕着兴趣，构建跨圈层的社交网络，让青年得以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平等互动，无论他的身份、职业或者背景如何。这种开放

中，一些线上婚介平台推出的低成本轻运营的模式，进一步降低了青年参与的经济门槛，也让更多青年能够享受自主多样的婚恋的社交体验。当前啊，住房、彩礼、婚礼等婚恋成本的持续上升，已经成为影响青年婚恋决策的重要因素，倒逼婚恋形式向轻量化转型。例如，有的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高额彩礼的现象，婚姻成本在过去十年间显著增长，婚恋成本上升，使青年对传统婚恋形式产生疏离与抵触，不愿为婚姻过度牺牲个人生活质量与自主性。青相亲通过弱化目的导向与大幅降低社交成本，为青年提供一种务实并且可及的替代的路径。在这个交往的形式当中，青年得以在交往初期避免对住房、收入等敏感话题的讨论，以更纯粹自在的心态进行情感互动，为彼此的情感连结留下更多自然生长的空间。换言之，它的典型的低成本运作的方式，比如线上任务打卡、兴趣社群活动等，大大减轻了互动双方的经济负担，使青年能够在低心理压力与财力压力下探索关系的可能性。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倡导积极婚育观，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应强化底线治理与政策引导，将青年婚恋支持纳入社会治理框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规范平台的身份审核、信息管理与数据保护流程，严厉打击身份造假、情感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违法违规的行为，预防青相亲场景之下的社交的安全风险，加大对于普惠性婚恋服务的投入，推动婚恋服务向公益化、普惠化转型。针对社交圈狭窄、存在着社恐困扰的青年群体，提供免费的婚恋咨询、情感疏导、交往平台等，降低青年婚恋成本。平台呢与媒体也应该坚守一种社会责任，摒弃流量至上、过度商业化的倾向，杜绝隐性消费陷阱，回归轻相亲、低压力、强互动的本质与初衷。要优化匹配算法，搭建线上线下联动场景，引导青年理性地看待婚恋的关系。作为社区呢，也应该打造低压力的社交空间，开展一些贴合青年兴趣的活动，营造一些包容的婚恋氛围，让青年从容经营婚恋关系。高校也应该系统地加强情感的教育，将学会爱与学会学习并重，将主动沟通从态度转化为技能，学习理性表达与共情倾听，系统提升青年的情感认知与冲突调节能力，助其构建健康韧性的亲密关系，为未来幸福人生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

0: 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眼下呢，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的涌现了，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了上涨。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刺抛衣的问题。根据央视新闻提醒的大家，话题为这种旅拍刺抛衣不要乱买，很可能伤皮肤。刺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成本。劣质的刺抛衣暗藏哪些健康的隐患呢？我们该如何选购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有一位网友，他是浙江安吉的，他叫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些呢也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的刺抛衣。他觉得这个性价比呢十分的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解锁发现，所谓的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很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务租赁品类差异很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了，说呢，部分的刺抛衣服饰做工很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之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是往往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他说，衣服到手之后

就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很大，手感呢也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那么一次两次，所以也就没有追究。记者呢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的参数当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常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的次抛衣呢，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廉价的次抛衣面料大多数比较硬，可能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部、腹部、胸部或者大腿根部的皮肤受到刺激之后呢，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此外，衣物所用的染料或者固色剂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啊或者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的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之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99新。相关人士表示，这一类的转手售卖的次抛衣的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的。那么我们如何判断次抛衣质量的优劣呢？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的限制，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安全技术的类别。刚才我们有说到，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应该看产品的吊牌呀、水洗标啊、生产厂家、材质等标识，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是 A 类呀、B 类呀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物应该至少是 B 类。宋立丹建议，咱们消费者选购次抛衣之后，你可以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的优劣，发现问题及时呢与商家协商处理。拆完包装，你闻一下衣服的味道哈，看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线头是否杂乱。如果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你要保持一定的警惕了。那如果你实在感到不放心呢，你可以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来稍微的隔一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最近大家一定要警惕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电信网络诈骗。如今呢，这电信网络诈骗换了新的马甲，于是呢，公安部呢也披露了电诈的新特点。犯罪分子呢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的目标，深度进行洗脑。无论他怎么换马甲，咱们就要知道该怎么应对。今天咱就来说一说第一个新马甲，引流阵地全面转移，66%骗局起步于短视频社交平台。公安部发布会公布了权威的数据，那就是66%的电信诈骗初次接触的环节呢，不再依靠垃圾短信、陌生骚扰电话，骗子把全部引流渠道转移到大众日常高频使用的线上平台，藏在直播间评论、私信、游戏公屏、网络订单留言主动搭话，全程呢只用文字沟通，很难一眼分辨风险。第二个新的马甲，那就是小众加密聊天软件成为洗脑密室，绕开了全平台的反诈预警。这些是2026年电诈案件成功率大幅提升的核心手段呐，也是多数人大额资金受损的关键转折点。骗子和受害者建立初步联系之后，他一定会编造合理的借口，诱导下载应用商店检索不到、用户基数极低的小众的通讯软件。核心的目的呢，是躲开微信啊、支付宝自带的实时反诈的风控系统，不受平台监控的长期洗脑。第三个新马甲，特制涉诈 APP 接管手机最高权限，银行卡不离身也是会被盗刷的。比小众聊天软件危害更大的呢，是骗子专门开发的诈骗 APP， 界面、logo、名称高仿度，仿冒银行啊、理赔啊、理财平台，肉眼是很难区分真假的。一旦你安装了，等于主动交出了手机全部的最高权限，不用受害者手动转账，资金呢，很可能就被远程的划走。新马甲之四，放弃线上转账，改用现金、黄金、贵重物品转移赃款。往年啊，这些骗子主要诱导线上的银行卡转账，随着全国资金监管、涉诈账户冻结拦截体系完善，大额的线上转账呢，极容易触发预警的冻结，骗子随之呢，更换了资金收尾的套路。这些是2026年最新出现的诈骗闭环的手段，隐蔽性特别强，资金追回难度大幅的提高了。那可能大家会问，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防骗呢？也不是很难啊，要避开新型的圈套。第一步，你一定要仅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正规的 APP， 不要通过外部链接安装任何的软件，不要和陌生人在非官方的窗口私聊资金的相关内容。第二步，如果陌生人啊以各种理由要求开启屏幕共享、索要短信的验证码、完成线上人脸核验，一律挂断电话，拉黑全部的联系方式。第三步，像涉及转账、大额取现、购买黄金交付他人，建议直接拨打96110全国反诈专线咨询，不要相信对方主动提供的官方的核实电话。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能对大家有用。

我们再来说一下全网泛滥的无脑的短剧，真可谓是正在悄悄毁掉一代年轻人的三观。咱想说呀，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每一个人活着的根本，人生的活着的唯一意义。可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市面上泛滥承载的各类的短剧，全是重生、异能、系统逆袭的无脑剧情。现实里人一旦离世死亡，就是永远的离开了，根本没有所谓的重生，死了就是死了，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但是现在大家看啊，这种毫无营养的重生短剧大行其道，到处传播，对于年轻人的误导伤害那是潜移默化并且无法磨灭的。这些短剧几乎没有半点的可取之处，全部是脱离现实的虚幻的幻象。在现实生活里，人生逆袭翻身改命本来就是极少数极不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常年积累、脚踏实地、长久的努力沉淀。可是你看哈，在这些短剧里，这逆袭比比皆是，随手可得，主角随便重生，随便的开挂，随便翻盘，轻轻松松改变人生，走上人生巅峰。更离谱的是，各种的异能剧情五花八门，脱离常识，什么木系异能、随手施法催生万物、男主女主动动手指小苗瞬间长成大树、什么小菜瓜果瞬间成熟结果马上就能拿去贩卖赚钱，这些剧情看着挺热闹的，实则是在默默给人灌输浮躁急躁急于求成的扭曲的心态。它可以让年轻人慢慢产生一种错觉，成功是可以走捷径的，人生可以快速的翻盘，付出可以不用沉淀，努力可以不用坚持。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任何急于求成。

的真本事，也没有任何稳得住快速成功的事情。所有的短期的速成，一夜得来的所谓的成功，全部都是豆腐渣工程，看着光鲜，根基空洞，风一吹就倒，稍微遇到一点压力，挫折就彻底的坍塌了。成年人沉浸式刷一两个月短剧，都会恍惚的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偶尔做梦乱想人生能不能重来。就像我身边有好几个平时啊，好几对啊，平时呢夫妻感情特别好的这个我的小伙伴们啊，但是由于这个女生看了短剧什么亿万富翁啊，在这个拍卖会上几亿几亿的给自己心爱的女友啊妻子呀来花钱，就回家怎么也看不上自己每个月几千块钱的老公了，就想方设法的找事儿啊打仗啊，最后真的有走向婚姻离异的状态。所以心智尚未成熟，三观还未稳固的青少年，如果长期浸泡在这种无营养虚浮虚假的剧情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短剧呢，看似只是打发时间的娱乐，实则正在悄悄腐蚀年轻人的耐心，磨掉吃苦的韧性，毁掉脚踏实地的奋斗观。最可怕的是，孩子们如果慢慢信了虚假的短剧，再也过不好真实的人生了。你看这位网友说的，他说以前啊，我们看一个武侠小说电视剧都说不务正业，你像电子游戏电脑游戏什么的都说被毁掉，事实证明这些人没有被毁掉，那些东西叫怀旧经典，一个人被毁掉真的就是短剧，毁掉年轻人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呢，再将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张远演唱的《爱你是写在雪中的诗》。喜欢他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时光杂志板块，我想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那些原唱的歌手和翻唱歌手他们的联袂演绎。

这首《红日》呢，当然啦，在前两年又一次大火了一把呢，也是因为出现在赵薇的电影《致青春》里面呢。女主角郑薇在学校礼堂中高歌《红日》啊，成为全片的一个高潮。那李克勤后来有人采访她的时候，她说那个时候呢，赵薇在电影当中要用到这首歌啊，版权发生了一点点的问题，还亲自给李克勤打电话说呢，让她麻烦她跟唱片公司来讲一下。没有想到，在《致青春》里面又引起了这个一波红日热啊！所以呢，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是通过那一部电影才了解到这首歌的。今天呢，老歌回忆录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一些原唱和翻唱的联袂演绎。接下来这首歌不用多做介绍了，一起来听听看是谁把它又翻唱了一遍呢？

好妹妹乐队和孟庭苇合唱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跟大家来说说好妹妹乐队啊，两名成员，形象一点的说就是那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叫张小厚，那个瘦瘦的、好像帅一点的叫秦昊。两个人呢，从前是不认识的陌生人。秦昊毕业之后做过插画师，玩过摄影，还当过美术老师，唯独就是没有做任何和音乐有关的经验。而张小厚呢，也是一样。工科男的张小厚做过地产评估，干过工程造价，唯独呢就是跟音乐也不搭边儿。但是呢，两人就在某一天的火星撞地球的遇见了，哎，发现两人都喜欢弹琴唱歌之后，一拍即合，好妹妹乐队就这样诞生了。那么这两个85后的大男孩组成一个乐队，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呢？说到这个队名，当然。就是要说到这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啦。原来呢，两个人决定组建乐队之后呢，弹琴唱歌啊，翻唱了这一首孟庭苇的经典老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没有想到改编的曲调呢，非常的耐听。两人一合计，这乐队的名称就定为好妹妹乐队啦。所以呢，他们当然要把这一首他们名称来源的代表作好好的给翻唱翻唱了，邀请到了孟庭苇把这首歌。重新演绎了出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啊，那一些原唱和翻唱者他们的联袂演绎，天作之合。在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听到这首歌，我实在是太喜欢太喜欢太喜欢了，来自于李宗盛的《鬼迷心窍》。李宗盛的歌很多啊，他在创作的时候背后都有一些真实的故事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领悟》，讲的是。唱着歌，泪流满面的辛晓琪，以及李宗盛对自己第一段婚姻的愧疚和感悟，而大家熟悉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呢，歌曲当中的那种坚定，是源自演唱者娃娃为见男友而努力打工半年，筹钱买机票，只身一个人前往陌生城市的勇敢。而这一首《鬼迷心窍》呢，李宗盛他真的是写的是在坐飞机的时候被一个空姐给迷住了的。非分之想，来自于周华健和李宗盛在《周李二人转》演唱会上的合作演绎《鬼迷心窍》。

0: 舍不得走。
1: 从头再唱一遍好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想不出来哈、哦，能够跟大哥同台这事情是很福分的，真的。哎呀，没事没事。好。

听到了来自于李宗盛和周华健现场版本的《鬼迷心窍》。没错，今天的时光杂志，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分享到了那些原唱和翻唱，他们的携手演绎真的是太过精彩了。当年的《旋风小子》啊，真是把我迷得神魂颠倒的，那一部电影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呢。现在呢，虽然林志颖依然是一张娃娃脸，但是和我们一样都步入中年啦，所以想送一首林志颖的《火热的心》给自己的青春吧。其实真的是时势造英雄啊！1992年的时候呢，林志颖还是台湾乐坛一颗耀眼的星星，而93年的时候，他已经是风靡亚洲的超级巨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当年19岁的林志颖唱出的这一刻火热的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

0: 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4: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3: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4: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3: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5: 嗨，这个没必要吧。
3: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4: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我拔。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1: 《警示通言之偷犬

0: 只要他在哪家当保姆，哪家的宠物狗准丢。谁都知道宠物狗被主人看得紧，他究竟用什么高招盗走了主人的宠物狗，他最终又得到了怎样的结果呢？警示通言之偷犬即将播出。
1: 河南啊，有个心眼又多又歪的小保姆，因为觉得直接偷主人家的钱物太危险了，最后呢竟然想到了一条妙计。什么呀？专偷主人家每条价值千元的名贵宠物狗。因为他觉得主人的狗不见了，主人啊顶多会骂他失职，炒他鱿鱼，而如果直接偷东家的钱物，暴露了要坐牢啊。那为了实施自己的偷狗计划，他还想出了一系列的歪招。先发展一个男朋友里应外合，再用一种专门对付狗的军用品狗玩，哎，独婚宠物狗，然后呢再转移战场，偷了这家，然后啊再偷那家。
0: 冯宝凤今年22岁，出生在河南洛阳一个工人家庭，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来到郑州打工。2000

0: 年八月，经郑州一家家政服务中心介绍，他到科技路附近一个机关干部家里当保姆，月薪只有600元，工资低不说，女主人还特别挑剔，总是嫌他活干得不好，还恶言恶语地骂他是蠢猪。
1: 渐渐的，冯宝凤呢对女主人充满了怨恨，总想着搞点破坏。她虽然读书不怎么样，但歪心眼却很多啊。她想，搞点破坏虽然解气，但既得不到实惠又会挨骂，倒不如偷点东西。可是偷什么好呢？你说这值钱的贵重的物品都被主人锁着呢，况且自己的真实身份已经在家政服务中心登记了，即使得手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这样东想西想，他一时啊还是没有想到好主意。
0: 冯宝凤的女主人特别喜欢养狗，女主人本来养了条牧羊犬，可看到同事家养的贵宾犬后，她也心动了。而当时的郑州宠物市场没有这种名犬。2006年10月，女主人居然特意飞到深圳买回一条贵宾犬，取名贝娜。这件事使冯宝凤觉得这条狗应该很值钱，但到底值多少钱她并不清楚。于是周六休息时，她特意跑到宠物市场，假称自己有一条贵宾犬卖，立刻有买家愿意出2000元。得知贵宾犬这么值钱，她想偷什么也不如偷狗，东家丢了东西肯定要找她盘问。可是贝娜是动物，长腿会跑，他要是丢了，自己顶多背个失职的罪名而已。
1: 贝娜小巧玲珑，女主人呢喜欢她胜过她的丈夫和孩子。而在女东家眼里啊，这个冯宝凤啊，这个保姆呢就更加不如她的宝贝贝娜了。她给贝娜吃的是专供食品，而冯宝凤呢只能吃些残羹剩饭，这更使得冯宝凤是更加憋气，下定决心啊要把这个贝娜偷出去卖钱。
0: 东家住3楼，女东家害怕贝娜丢了，总是不许冯宝凤开门。可是有一次女东家开门透气，一时忘记关门，过了一会儿就发现贝娜不见了。女东家急忙下楼寻找，大约找了20分钟才找到。原来贝娜憋在家里难受，趁机跑出去给自己放风了。看到这一幕，冯宝凤很快想出了一条妙计。冯宝凤究竟想出了一条什么样的计策？她把狗偷出去了吗？主人是否发现了她的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犬》。
1: 一个周五的晚上，女东家还没有回家，男东家就先回来了。哎，他抱着贝娜亲热一阵后呢，就跑到卧室玩电脑。冯宝凤呢见时机已到，故意把门打开。贝娜听见门开的声音，一下就窜了出去。冯宝凤呢就故意大惊失色地叫道，不好，贝娜跑出去了。男东家头也不抬地说，赶快去找回来呀。冯宝凤暗喜，急急忙忙下楼，很快就找到了贝娜。为防止狗叫呢，他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布条将贝娜的嘴呢绑住，然后塞入了一个布袋里，把它藏在了一个早已安排好的隐蔽的地方。
0: 15分钟后，冯宝凤回家，装出十分紧张和沮丧的样子，对男东家说找了半天没找到，恐怕是丢了。男东家一听也急了，说这可怎么办。冯宝凤假装急哭了。晚上9点左右，女东家回家后听说贝娜不见了，又气又急。她一边骂冯宝凤，一边急急忙忙下楼寻找，但一直到晚上11点左右还是不见贝娜的影子。回到家里，她又把冯宝凤臭骂一顿，把冯宝凤骂哭了。
1: 第二天一大早，冯宝凤悄悄地跑到藏匿贝娜的地方，却发现嘴巴被绑住的贝娜竟然已经被闷死了。她这次真的哭了，她哭啊几乎到手的2000元钱没有了。这次意外失手啊，让心眼又多又歪的冯宝凤意识到必须得有人来接应自己，否则偷卖名犬的就很难成功。可是她在这个郑州啊举目无亲， 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要找什么样的人帮忙才保险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到了一个歪招，在郑州啊发展一个男朋友，当自己偷东家名犬的外应。
0: 2007年3月，常常在附近农贸买菜的冯宝凤认识了在市场里摆摊卖菜的李德胜，他主动抛了几次媚眼后，来自湖南常德市郊的李德胜果然上套了，很快与他成了恋人。
1: 冯宝凤呢，总是在李德胜面前哀叹自己命苦，常常哭诉自己啊，在东家还不如一条狗。李德胜听的是心如刀割，一心的想帮他脱离苦海啊。可他的那个摊位太小，生意也不好，只能维持自己的生计。因此啊，冯宝凤这样的哭诉一多，李德胜呢不禁也对他的东家是充满了怨恨，扬言呢要帮他报复东家。
0: 冯宝凤见时机成熟，将他的想法向李德胜和盘托出。李德胜听得有些害怕，问这样会不会坐牢啊？冯宝凤说，这又不是偷东家东西，只是一条狗，犯什么法呀？李德胜一听有道理，同意按他的计划实施偷狗行动。有了合作伙伴，冯宝凤的偷狗行动该万无一失了吧？他们行动了吗？偷狗就真的不犯法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犬》。
1: 不久啊，女东家又飞到深圳呢，买回了一条贵宾犬。但是就在冯宝凤害怕上次的悲剧重演，把失职的冯宝凤给辞退了。尽管如此啊，冯宝凤呢并不沮丧，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商机。此后啊，她开始专找养有贵重宠物的家庭呢当保姆。可他跑了很多家政公司，却都没有发现中意的目标，这让他呢有些失望。
0: 2008年1月，冯宝凤终于联系到一户养有高级宠物犬的人家当保姆。这户刘姓人家养了一条比赛级加拿大拉布拉多犬，当时在郑州宠物市场的售价大约在5000元左右。东家刘先生给这条爱犬取名赛哥。冯宝凤初到刘家时，赛哥才1岁，性格温顺，个头不高。他很有爱心地抱起赛哥，掂量他的体重，感觉自己很容易对付，心里不由一阵暗喜。孰料赛哥一天一个样，个子越长越高，他心里不由发急，觉得再不下手就难以对付赛哥了。
1: 4月的一天呢，冯宝凤故伎重演。然而当他要绑架赛哥时，赛哥却似乎有所察觉，对他狂吠起来，而他呢根本无法下手，更不要说用布条绑住他的嘴了，这令他沮丧极了。
0: 时间一天天过去，赛哥很快就长到体长55厘米，体重50公斤。冯宝凤不禁后悔没有早点动手，现在像赛哥这样的庞然大物，别说自己应付不了，李德胜肯定也会害怕。然而冯宝凤并不死心，一次他在看一部电视剧时看到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歹徒在翻墙偷东西之前，先把一包东西扔进院子，院里的狗跑过来吃后很快就死了。他不由心生一计，把狗爱吃的东西拌上毒鼠强，只要剂量不大就不会毒死，只是毒昏。他昏迷时再把它拖走，不就大功告成了吗？李德胜一听，连夸他聪明。
1: 由于这个拉布拉多犬呢是大型的犬，属于呢当地政府明令禁止圈养的犬种，随着赛哥呢一天天的长大，刘先生是再也不允许冯宝凤呢白天开门把它放出去，而把这个放风的时间呢改在了夜里，并且呢东家两口子遛狗的时候啊总是要跟随着。冯宝凤呢每次都要陪东家两口子到附近的土坡遛狗，哎，伺机下手。好几次呢，李德胜事先将拌了毒鼠强的牛肉啊撒在刘先生遛狗的地方，然后呢在一旁悄悄地观察。可这个赛哥很聪明，似乎闻出牛肉里面呢有异味，只是闻了一下就跑开了。这李德胜啊一连守了好几天毫无收获。
0: 冯宝凤的计划再次落空了，他是就此罢手，还是又想出了其他歪点子？他最终偷狗成功了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犬》。见此情况，冯宝凤连忙叫李德胜去打听什么东西可以对付狗。李德胜终于打听到一种叫狗丸的东西，属于特殊的军用品，其成分不详，可狗一闻到就想吃，有的一吃就死，有的吃后只是昏迷。于是李德胜四处寻找，并最终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不法之徒，花150元买了一粒让狗昏迷的狗丸。他兴奋地对冯宝凤说，这下我们可要发财了。
1: 当天夜里，冯宝凤照例陪刘先生呢一起到土坡遛狗，关了一天的狗呢特别兴奋，活蹦乱跳的到处跑。哎，当他闻到狗丸的气味的时候啊，冲了过去，一口呢就吞进了肚子里，不大一会儿赛哥就倒在了地上。
0: 刘先生见心肝宝贝赛哥突然猝死，非常伤心，他想把赛哥就地掩埋，就和冯宝凤一起回家拿工具。刘先生一走，潜伏在一旁的李德胜立刻把赛哥拖走了。刘先生和冯宝凤回到土坡时，发现赛哥的尸体不见了，刘先生不禁感到困惑和气愤，当即骂道，谁这么黑心，连狗的尸体也不放过。
1: 李德胜却欣喜若狂，他把赛哥呢调养几天后，就把他抱到宠物市场，以400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事后他既兴奋又害怕地问冯宝凤，我们这样做犯不犯法呀？冯宝凤却说，我只知道毒人犯法，没听说过毒狗犯法的，再说他养的这种狗在市区是禁养的，犯什么法？况且他以为狗死了，你只是捡的，怕什么？
0: 刘先生非常喜欢拉布拉多犬，不久又买了一条，依然每天到土坡遛狗。2008年7月2号晚，冯宝凤和李德胜故伎重演，刘先生感到不可思议，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保姆冯宝凤第二次实施的毒计。8月，刘先生买的第三条拉布拉多犬又在土坡死掉了，这一次他没有把尸体留在土坡上，而是抱回了家，结果不到一个小时狗又活过来了。刘先生这才怀疑有人在施计偷他的狗，并且对小保姆产生了怀疑，但由于没有证据，他只是把冯宝凤辞退了。
1: 此后啊，冯宝凤呢照样寻找养名贵犬的人家呢当保姆，养这个大型狗的啊，人家呢毕竟是少数啊，而且主人呢大多在晚上8点以前遛狗，狗呢也不会离主人太远，因此呢是很难下手。但是这都没有难倒冯宝凤，而且呢还促使他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
0: 冯宝凤又发明了什么新办法偷狗？他又得手了吗？难道就没有人发现他的行迹吗？他最后又得到了什么样的下场？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犬》。通过仔细观察，冯宝凤发现很多宠物在刚开始出门时，因为兴奋的往往跑得很远，而没有电梯且楼层较高的住户往往一时难以追上。如果事先得知主人要放狗出去，适时作案很容易得手。于是身为保姆的冯宝凤总是提前把东家要遛狗的准确时间通知男友李德胜。使用这种办法后，他俩在半年的时间内偷了3条狗，获得赃款15000元，而且竟然没有一户东家怀疑冯宝凤，因为狗都是在自家眼皮底下丢的，怎么能够怨小保姆呢？何况保姆是通过正规家政公司介绍的，有真实的身份证明，他们怎么会不信任他呢？
1: 如此得心应手，冯宝凤和李德胜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一旦得知东家不再养狗，他就辞工再去寻找有名贵犬的家当保姆。
0: 2009年2月，冯宝凤跟着李德胜到湖南常德李德胜的老家过年，这个第一次上门的准媳妇却改变不了她的职业习惯，常常跑到常德市区四处打听谁家养好狗，并且很快盯上了一家。春节刚过不久，她就如愿到这家当保姆来了。 这天傍晚时分，主人林先生先把养的德国哈士奇带出去玩。冯宝峰按照事先的约定，赶紧给李德胜打手机。李德胜接到电话后，飞快地赶过来。他潜伏在林先生家楼下，见小狗跑出来，立即把狗玩扔了过去。哈士奇冲上去，一口吞进了嘴里，很快就倒在了地上。
1: 然而，再聪明的贼也有失手的时候啊！就在李德胜娴熟地把迷倒的狗装进事先准备好的布袋里时，林先生也下来了。曾经做过保卫工作的林先生发现爱犬不见了，却见李德胜呢背着一个布袋子，顿生怀疑，急切地上前问道：“你卖什么东西？”李德胜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说：“我没有卖东西啊。”这一问不要紧，李德胜吓得扔下布袋子就跑了。
0: 林先生赶紧打开布袋子，愕然发现了里面装着已经昏过去的爱犬，于是赶紧给小区保安打电话。当李德胜气喘吁吁地跑到小区大门口时，守候在门口的几个保安一拥而上，把李德胜按倒在地，接着拨打了110。与此同时，林先生对十分可疑的冯宝凤进行了控制。常德警方接警后，很快将李德胜带走了。再也无法抵赖的李德胜坦白了犯罪事实，冯宝凤也被抓捕归案。2009年8月5号，当地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李德胜和冯宝凤有期徒刑5年，并判处罚金6000元。
1: 聪明反被聪明误，冯宝凤不可谓不聪明，其偷窃之道不可谓不高明，但任何高明的办法如果是歪门邪道的话，就只能是得逞一时，迟早会栽跟头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他把这份聪明用在正道上，去合法致富，那么他的前途啊，会是另一片新天地。愿年轻的朋友能从冯宝凤的身上吸取教训。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六号那天下午2:20左右，杭州一个银行营业厅里头啊，走出来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男子，行色匆匆，手里啊紧紧的拽着个黑色塑料袋。出门之后呢，男子随手将这个黑塑料袋啊

扔到路边一个垃圾车里，然后从容的就离开了。躺在垃圾车里的黑色塑料袋啊，不时传出叮当叮当的声。男子走后没多久啊，银行外围停满了闪着警灯的警车，银行大门呢已经被警方封锁了。哎，这警察都往这银行跑，而且都开警车，妈这是干啥去？有人开始议论了，说听说有人要炸银行，还有天有小子要炸，哎呀，要去抢钱。老百姓就开始议论了。说呀，有一个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小华就回忆了，下午2:10左右啊，一个男的进银行去取号去了，坐在大厅的椅子上，手上呢拎着这黑色大塑料袋。男的坐了大概5分钟左右啊，起身呢就到银行2号柜台前面坐下来了，双手啊抱着那个黑色塑料袋就托在胸前。有人就说了，有些人嘛上银行就拿钱啥的，可能就拿着黑塑料袋装，真心包裹的呗，也可以理解。但是瞅这男的这出啊，不像那理直气壮的样呢。小华就回忆了，就是工作人员就说了，说那男的坐下以后啊，柜员就问他说你要办啥业务啊，男的说他要现金，但是呢说完以后啊也没给柜员银行卡呀或者存折啥的。后来柜员又问他一次，那男的呢就从旁边拿了张纸写了一段话呀就递进去了。当时啊柜员一看纸条之后就吓懵了，那个男的呀还把塑料袋滴了滴了啊，袋子里呢有声有动静，叮当叮当不啥玩意儿。这男的呀向柜员递进的纸条上面是咋写的呢，有朋友们就想了啊，他上面写的是有炸弹，60秒内给我20万。哎呀，这柜员啊随即反应过来了，这是干啥呀，抢劫，马上用这个办理业务的口气问这个男的了，说请好，你好，请问是用存折取啊还是用卡取啊，就和这男的周旋呗，先拖点时间呢，并且啊用遇到紧急情况演练时用的这种暗示的方法迅速向边上的运营主管呢递了个眼神和姿势。运营主管领会到有特殊情况之后呢，假装不经意的看了一眼纸条，走到了旁边低声告知3号柜员简要情况，随后立即到后面向110报警，并且向上级银行报告。由于啊这事发之时呢正是业务办理的高峰期，排队的客户很多呀，3号柜员用停止叫号的办法呀引来大堂经理到窗口询问。大堂经理呢走进3号柜员，看到3号柜员窗台上摆着一纸条，上面写着炸弹俩字，接着又放了一张纸条写60秒内疏散客户。要么说这柜员该咋是咋，反应挺快。这大堂经理啊是心领神会，立即和保安呢按预定的规划有序的疏散客户。2号柜台那个男的见这情况啊，马上趁着疏散人群呢就逃了，就跑了。他一看情况不对呀，这马上这占不着便宜，这是。这男的离开银行之后啊，就冲着这个旁边就往旁边走了，在这个途经一个这个单位的门口的时候呢，顺手把塑料袋就扔在这个人行道这个垃圾车里头。这一幕啊被坐在一边收这个停车费的马师傅看在眼里。这马师傅就回忆了，说这男的吧瞅着大概30岁左右，身高呢1.7米，扔完东西之后啊走得很快很从容，就跟个普通的路人一样。说呀一开始呢我也没在乎，后来呀走过来一个中年女人突然停在垃圾车旁边，说那个男的扔到的东西会有声会叫。马师傅就说了，我有点好奇呀，就走过去看。这垃圾车上的环卫工人呢也下了车。话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想了，说这袋子里装到底是啥呀。说呀环卫工顾师傅下车将塑料袋拎了出来，发现呢袋子里装着一个鞋盒大小的纸箱子，用透明胶啊裹的是严严实实，箱子一侧呢还粘着2节7号电池和一个小喇叭，一碰啊就会发出类似于门铃的叮咚这样的声音，听着呢有点像那个报警器啊，就是看着呢有点像这个就是报警这种东西。那么有人说了，说里边到底装的是啥呢，顾师傅好奇呀，说这透明胶啊裹了很多层啊，我花了好几分钟都没拆开，要不说顾师傅胆儿真大，这万一这里边真啥危险东西可咋整呢。顾师傅在拆箱子，马师傅拉住他就说了，说哎呀妈呀，这玩意儿会不会炸弹呢，电视里都这么演呢，咱还报警吗，你别瞎猜了。这顾师傅啊掂了掂纸箱的重量，说呢这箱子挺轻的，里边装着的呀应该不会是炸弹，说着就强行撕开了纸箱。纸箱打开之后啊，真相大白了，里边搁的是啥呢，原来呀箱子里就放了仨饮料瓶，一个是营养快线的，一个是酸梅汤的，还有个是娃哈哈的，不过呀都是空的。人家那师傅看了

0: 随手就把那个这几个瓶子就扔垃圾车里头了，警报器呀、啊、他就揣兜了。拆完箱子之后啊，顾师傅就向银行方向继续清理卫生。没多久呢，银行门口来了很多警察，他呀这才知道自己拆掉的那个纸箱啊，原来就是之前那个男子所谓的炸弹。随后呢，顾师傅将男子丢掉的东西交给了警方。目前呢，警察正在查看监控录像，锁定嫌疑人逃跑的路径。那么这个案件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其实这事儿，朋友们看讲完之后，有种什么感觉呢？有惊无险呢、啊。得回呀、啊、咱们这银行这位工作人员反应很快很迅速。你说万一他还好啊，这是假的，万一他拿的要是真的所谓的炸弹，你说可怎么办？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去处置？我说这银行这个工作人员真是好样的哈，你看平时的演练是多么的有必要。这让我呀不禁就想起了，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那年，有一个学校啊，一个学校整个学校的老师学生啥事都没有。哎，后来你看，我是记得好像是今年没之前没多长时间哈，我再次听到这个校长的故事。校长姓什么记得不太清楚了，说这校长平时就是这种防患意识就很强，他吧就乐意那什么加固这个学校的学校的这个墙体啊，然后包括这个立柱啊什么的。干工程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哈，就我前两天听人就说这个学校的校长哈，他本身对这个水泥啊什么的他就比较感兴趣，而且学校这些东西你看，他原来这学校也是危房，盖的时候花几万块钱盖的，就没有那个，你感觉好，就几个学生玩大发点了，一推墙，墙都能倒。校长一看这不行啊，咱得防微杜渐呢，是不是？咱得未雨绸缪啊，就开始啊，一到放寒暑假就领着老师啥的，就在这块糊墙啊、抹呀，完了加柱啊，给他加固。哎，然后呢，定期的，可能一个月整这么一次哈，或一个月有两次，一个学期的整这么几次，就是万一遇到了危急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其实朋友们，你想想哈，平时的时候大家伙都觉得，哎呀，无所谓了，你说整这事干啥呀？好好待一会儿多好。其实这种平时的这种危机意识，如果我们大家人人都有的话，那么真的到了关键时刻，我相信呢、啊，这没准都是能够救咱一命的大事儿。说最近呢，一则年薪20000成征女友的帖子呢，在武汉一个论坛呢，咔就红了。说发帖人呢，是为未来的女朋友呢，开出了丰厚的报酬。说底薪1100，通讯费100，服装费100，交通费100，化妆费100，约会不迟到，还可以奖金80元。那每次一个月呢，共计得1580元。那不仅如此呢，发帖人还表示啊，会为女朋友提供免费食宿，以及每年2次带薪旅游，国庆节、春节等节日还会发放过节费。这样算下来呀、啊，女友一年的收入超过20000，福利还相当的丰厚，管吃管住啊，朋友们，那点话呢？你管吃分管啥吃？你要顿顿管方便面，跟顿顿管海参龙虾，那性质那可不一样了。哦，对对，那个网友就惊呼了，说：“哎呦我去，这待遇相当不错了，比俺们单位强多了。哥们儿，你缺不缺男的？”真事儿的哈，是当然了。这个咱们刚才提到这个转正这词儿哈，说女友一年之后啊就能转正成啥呢？妻子，转正成媳妇儿，转正之后啊，什么三金呐、啊，估计就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还是金手镯啊哈，婚纱照啊、礼钱开销都是列入到这个帖子当中，就全管啊。然后发帖人还承诺了，说呀，领证之后工资卡全部上交，同时房产证还会加上女方的名字。我估计啊，这一点是很多小女孩梦寐以求的呀。发帖人还特别声明了，说。大家伙儿要注意了，我不是在这扯淡呢，我不是搁这找二奶呢，我是纯纯的要给哥哥找个靠谱的媳妇儿呢。我只是希望啊，通过变通的叙述方式表达我的真诚。发帖人说呀，他姓韩，今年28，目前呢在一个机械公司当销售经理。这小韩说了，他这个交友圈比较窄啊，这个也不太愿意参加什么社交活动。平时呢，在网上啊，曾经也发帖征过婚啊，找个对象，但是呢没啥效果。小韩说了，说哎呀。你说我28、29了，按理说人家过去来讲话都是先成家再立业，现在好些个人是先立业后成家，实属无奈之举呀、啊。没有那对心情的，没有那合心意的，对不对？总讲着吧，找一个之后呢，不给自己当拖油瓶子，不错不错的了。能帮着自己的俩人能一块奋斗的不多。哎呀，总想整到自己将来哈，各方面都全乎了，哎，钱到位了，房到位了，车到位了，完之后找个靠谱媳妇，差不多点就结婚了。 其实朋友们，有的时候啊，两个人之间感情为什么能够长久呢？就是曾经有过共同的经历，这个也很重要，是吧？这不嘛，前段时间哈，说的小韩，就刚才找对象小韩呢，听到他们单位一个女同事就提起啊，说处对象之后吧，花钱花太多了。哎呀，这灵机一动，小韩就想出这么个招来，用年薪2万这个方法来找对象。他说我现在月薪6000，没什么房贷压力，每个月呢结余挺多，我自己也花不上啥钱呢。说为啥不把更多的钱拿出来疼一疼我最爱的人呢？随后啊，韩先生询问身边多位女性朋友的支出情况，才列出这个报酬名目，说既不会给自己带来过重的压力，还能真正的照顾到另一方。哎，韩先生认为啊，现在这个社会呢很实际，谈钱呢不伤感情。说呢，而且现在网络上征婚的人那么多，只有这样才会让更多的人关注他。哎，你别说哈，这个真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事儿啊。这个有朋友说了，说现在找对象难，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自己，让自己找到一个真正的，让自己觉得很合心情的、舒心意的这么个人，也不失为是种方法。说自从他这个帖子发出之后啊，有网友就质疑了，说这小韩是在炒作。但是呢，也有女性网友啊留言表示想要尝试着接触一下。有网友就反问了，说拿了他的年薪，岂不是成了雇佣关系，啥都得听他的，这恋爱还谈什么平等啊？还有网友说了，这更像是花钱买媳妇儿。虽然说是恋爱之中啊，男生给女生一个月花1000多块钱不算啥事儿，但是啊，把这个钱说成年薪，甚至当做资本来吸引女生啊，就有一种看不起对方的感觉。而网友叫陶瑞三啊，是个应征的人。那这个女孩她说呀，绝对不是冲着年薪2万才去的。她说呀，她从约会的交通、日常的电话费到结婚的3斤礼钱，考虑都很周到。说明啊，这小伙子不像是普通网友那样发个帖闹着玩的，而是很真心实意的想找对象结婚。既然啊，你也缺个女朋友，我还少个男朋友，你的条件我挺满意，我这想法你不知道行不行，咱处处看呗，行不行啊？不行拉倒，那3买呗，还不能3交呢。哎，对于这个小韩这种做法，那么有一些个比较专业的人士是咋说的呢？这个心理咨询中心婚恋专家和高级心理咨询师就说了，说呀，这个恋爱吧，俩人处对象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就老百姓讲话就得找那种王八丑绿豆的感觉。我这么形容好像不是很贴切，但真是那么回事儿，就是我瞅你得劲儿，你瞅我也得劲儿，哎，咱俩都得劲儿，讲话那啥都香的。这个韩先生啊，试图用金钱去吸引爱情，对于注重精神层面的女孩来说呀，并不奏效，甚至会引起这些女孩的反感。说为了年薪谈恋爱，是因为2万块钱能暂时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但是韩先生月薪才6000，你要说低吗？真不低了。高吗？分跟谁比也真不高啊。当他无法满足女孩进一步的需要的时候，女孩也会离他而去的。你想啊，你这次一个月给1000多块钱花，你讲话就像现在流行这个各种电子的高科技产品，咔 ，iPhone 5上来了，给我整个 iPhone 5，是不是？iPhone，iPad， 是不是？这各种各样玩呗，花钱花呗，是不是？人家专家建议了，说韩先生啊，不要用炒作的手法来争女朋友，而应该呢拓宽交友平台，寻找更多的交友渠道，找一个真心实意爱他的女孩。哎，你们见到过的最长的婚纱有多长呢？婚纱，我这参加婚礼也无数了。我见着这个婚纱最长的好像也就不到10米，实话实说，你多了没地方搁呀。讲话呢，那大厅一共才多长啊，是不是？哎，下面奉给大伙讲这个幸福的新娘啊，她了不得呀，这婚纱多长？520米呀，520，我爱你啊！说12月9号啊，在广西南宁市一家大型广场进行了一场特别的婚礼。将近100人托举着一件长520米的婚纱走进了婚礼殿堂，浩浩荡荡的队伍啊，也是吸引了很多市民围观，不少人呢还纷纷上前和新郎新娘合影。新娘啊，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新娘。 说呀，当天呢，这新娘秦建宁啊，迎娶了他的新娘，叫农苏香。在众人的见证下呢，两位新人呢相互交换了戒指，并且许下了爱的承诺。接过戒指的农金香啊，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现场啊响起了阵阵的掌声。新郎说了，说我也想把我们的快乐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位，愿大家生活都能够幸幸福福、美美满满呢。随后呢，这对新人向在场观众放飞了象征幸福传递的纸飞机。这个新娘啊的婚纱是当天婚礼的焦点呢。这件像百合一样的水晶婚纱长520米，纱丝啊布满了近半个广场，在阳光的照射下是闪闪发亮啊。婚纱上呢还点缀着999朵玫瑰，其中呢一部分呢组成了鲜红的英文的爱，就是这个 love 和520的字样。现场数百名市民呢是纷纷拍照或者去摸一摸和这婚纱沾点喜气儿啊。哎呦天哪，这得多些布啊。这件特别的婚纱呀是新郎的构想，说夫妻二人呢共同制作完成的。新郎秦建宁介绍说了，婚纱的材料是从网上买的，他和媳妇呢用3个月的时间呢才制作完成，就纱丝啊就花费了7000多块钱人民币。他说呀，做这个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表达自己的真诚，证明自己深爱着新娘。520这个数字呢也是代表着我爱你，也纪念了他和新娘从相识到求婚走过的520个日日夜夜。999朵玫瑰呢代表着长长久久，爱意永恒啊。哎呦天，这小嗑唠的哈、啊、这腻歪人呢。说有朋友就说到这儿，说就问了，你看这婚纱长好看是好看，那玩意儿整个那么老大的往哪儿搁呢？咋保存呢？新娘农苏香说了，说呀，她要把这婚纱呢送给下一对新人，继续传递爱情的梦想，希望呢将来有人将它延续到1314米，意思是一生一世。一位在场观看婚礼的市民说了，说很羡慕甚至嫉妒这对新人，但呢还是祝愿他们今后啊能够和和美美，白头到老。根据了解了，说新郎新娘啊都不是富二代，双方呢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也是属于正在奋斗的80后，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这个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天哈。我相信可能也是他们这个比较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玩意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本人呢不是特别欣赏，也不是特别推崇这个比较铺张的一种方法。就好比刚才后面那个朋友说的哈，那个市民说的一样，其实你说这个好，什么叫幸福啊，什么叫幸运呢、啊、这一辈子过得高高兴兴的，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乐乐呵呵的，哎，即使俩人拌嘴了，过一会儿就好了，是不是啊？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对于家庭负责任，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和幸运。有的时候你想在这个婚礼现场啊，或者在这个什么求婚的时候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就各种场合上啊，特别浪漫。其实这都是给别人看的，朋友们想一想，当然是了，有这么一个过程肯定是非常好，但是适可而止，不要整得太哈。差不多就行了，你要是真有那样，真有那心，将来日子你好好过。凤姐啊，现在结婚的都买婚纱了，可是当时我那时候啊是租的，现在想起来还后悔呢。那实在不行你跟老公商量再来一次呗。你说现在为什么这个买婚纱呀，我都能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你看现在这个网络电商越来越发达哈，过去买婚纱咱敢想吗？多少钱呢？对不对？再说就用那一次，谁讲话没事穿婚纱出去溜达去？哎，但是那做婚纱它贵呀，多贵呀！现在你看，完上网一看，有一些个就是专门做这个婚纱的地方，那便宜呀。你做一件婚纱够买一件的，那买还新呢，租你还穿别人穿过的，那性质对于很多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可以理解，这一个时代也哎，好这么把你说老了哈，就反正一个时候一个时间段，它有一个时间段的特点，不用想这事儿。凤姐啊，说起微信我想起个事儿，这个我一个哥们儿微信把他媳妇儿给微着了，他媳妇儿啊用的不是自己的头像，然后呢这哥们儿就跟他媳妇儿俩一顿聊吧，我估计一些扯呗，瞎扯哈、啊、这哥们儿我估计用的是他自己的头像，我这哥们儿让他媳妇儿一顿虐呀，这样老爷们儿必须得很熟识，还想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没飘明白吧，给他扇着了吧。 今天大方公会啊，估计差不多也基本就到点儿了。这么的吧，就说到这儿，浪到这儿吧啊。行，就这么地儿吧。大方公会，朋友们，咱不见不散。妥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

0: 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哎，这么的吧，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儿。说一般呢，牵扯到债务问题的时候呢，双方啊都会写下一份欠条，这对双方都是一种保障。可是如果没有欠条，这要债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不，这杜猛的周大爷呀，正为自己的那点欠款闹心呢。说2011年，周大爷呢在杜猛县的一家生物秸秆公司打工，可是吧，这活儿干完了却没拿着钱儿。周大爷说了，说2011年12月份呢，我就开始给他干了，打井、看房子，完了联系收玉米杆儿，答应我一个月给1800块钱，我干了18个月，还欠了我31000块钱。周大爷说了，你说我这手里也没有欠条啊。哎呀，这可是你说我没欠条，没欠条，我有证人，证人呢就是索大爷。这索大爷说了，这老周是我介绍去的，当时我就是这个厂子负责人，我能证明老板欠他的钱。周大爷给这老板多次打过电话，对方一直是无法接通，无奈之下呀，他只能找到老板的单位。11月8号的上午，采油二厂第一作业区采油二区10队领导帮忙。

们联系上了那个老板，老板金某说了，说啊，我怎么欠你18个月工资了？你告诉我。周大爷说了，怎么告诉你呀？这不从你建厂我就跟老索给你打工吗？这老板说了，说要么你起诉去吧。索大爷呀，想要为周大爷说几句话，没说两句，双方啊就这么吵吵起来了。随后呢，老索给老板的爱人打电话说，说我现在就问你，老周在你这干没干18个月？赶紧给钱啊！对方人家就折呗，这么折完那么折呗哈。双方啊呛你半天也没商量出个子午卯酉来。最后啊，老板的爱人提出要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这件事儿。啥别说了，都到这时候了，必须得走法律程序了。这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常跟朋友们说呀，说这个做生意也好啊，还是你这个平时干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事业都好，咱们大家前提是为人就得诚信，对不对？你想把买卖做大做明白了，你不就得靠这个诚信经营，是不是啊？你才能做大做强吗？你这样的这买卖一点点不都干黄了吗？对不对？但凡涉及到钱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涉及债务问题一定要出具欠条，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人呢，当面人背后鬼，这样的人不少啊，朋友们。平时咱说着唠着咋的都行，你来吧，哈，那这扯你来吧，没有问题。但是，一到真章拿钱的时候，你看，他就不是他了，没有证据，没招。就算是你到法院，你告你能告赢，咱何苦来走这么个麻烦的事儿呢？又找证人，又这么的，又那么的了，对不对？都是问题。将来咱们大家就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养成个好习惯，人人都签合同，人人都签欠条，那么，咱们形成一个就是，你别拿人情跟我说事儿，咱们就是证据，对，就完事儿，多余话没有。咱们常说女汉子，女汉子，那到底啥样的人才能叫女汉子呢？有朋友说了。凤啊，我觉着你就挺女汉子的。是，我有时候也确实承认，我虽然是个女的，可是有的时候吧，有点男人性格，但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啊。所谓的男人性格吧，咱们东北人这种感觉就讲话什么呢？比较粗了，完了呢，比较那个不记小事儿。反正我个人就是这样式的，我是挺个人的，反正我就这么个性格的人啊，但是呢，跟下面这两位女士来比起来的话，那我太小巫见大巫了啊！来听听两个90后女护士的救人过程。说这刘秋兰和邓琼月呀，都出生于1991年。刘秋兰呢，在汉中市中心医院骨科啊干了1年多。邓琼月呢，是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护理系的学生，几个月之前呢，刚刚到医院进行实习。刘秋兰呢是邓琼月的师傅，哎，咱都知道，不管是你上哪个单位啊去实习，都有师傅带你啊。说10月31号的凌晨呢，刘秋兰和邓琼月值夜班，大部分病人呢都睡着了，整栋楼啊那是尿不悄的呀。两个护士呢正在监护室给病人换药呢，这时候啊，走廊突然传来了凄厉的叫唤，哎呀，救命啊！这大半夜这是咋的了？刘秋兰说时迟那时快，是马上冲出了监护室，但是走廊上的情形还是让他惊呆了。说有个男陪护人员呢，正挥着菜刀向过道病床上的一个患者是乱砍，床上那个人砍的呀都血肉模糊了，都成血葫芦了。几乎是同一时间，刘秋兰冲了上去，她是一把拉住了歹徒的胳膊，劝他有事儿慢商量。但是这歹徒一个大老爷们儿啊，你女的你再猛吧，你跟人比比不了啊，支付不过呀。刘秋兰根本拽不动啊，他又从歹徒背后把他死死抱住，试图把他拖走。随后冲出病房的邓琼月也赶了过来，一把拉住歹徒挥舞着菜刀的手，两个护士是合力将歹徒往后扯，把男的呀拖到了够不着伤者的位置。但是啊，两个女孩的力气毕竟比不过这个男的呀，歹徒一只手挥舞着菜刀，努力挣脱两名护士，情况十分危急。而正在此时啊，两个男的冲了过来，一个护士啊帮着把这个歹徒往后拖，另一个呢试图啊去夺歹徒手里的刀，四个人拼尽全力，终于是把菜刀给拿下来了，控制住了这个行凶男子。而被砍的这个患者是身中数刀啊，血肉模糊啊，随后呢马上被送到手术室抢救去吧，在家是离得可真是近，一点时间没耽误。刘秋兰说呀，说谁看到那个场面都害怕呀，歹徒当时都疯了，病床上都是血呀。
抢刀的时候，刘秋兰抱着歹徒的腰，邓庆月拉扯歹徒的手，菜刀啊是近在咫尺啊，只要稍有偏差，被砍坏的就是他们呢。刘秋兰说了，当时我啥也没想啊，马上就冲过去了，我要多想一下，稍微犹豫一下啊，这病人呢也许就被砍死了。就这么两个90后的小姑娘，面对歹徒挥舞的菜刀，寻思都没寻思，犹豫都没犹豫啊，冒着危险是赤手空拳从歹徒刀上夺，就救出了伤者，俩人也不同程度的受了伤。那么事发之后呢，刘秋兰给外地的父母打电话报了平安，电话当中啊，她没有提到自己受伤的事儿。第二天呢，刘秋兰的家人也在电视里看到了报道，再一次打电话确认她的伤情，但是啊，她呀还是就笑嘻嘻的就给搪塞过去了。而邓琼月的父母啊，是在看到媒体报道之后才知道女儿做了这么一件勇敢的事儿。邓琼月同样也隐瞒了自己受伤的事实，还安慰父母说：“哎呀，没事儿，别担心。”哎呀，怎么说呢？刘秋兰说了，说她对这个就是这个事儿哈，有朋友就上升到这种这个职业道德的这种层面，这种高度。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无数次的提过关于说这个医患关系啊，等等等等啊。那刘秋兰说，她对职业道德的理解很简单，那就是。生命至上，生命至上啊！说当时无论是谁遭遇危险，我们都会去救死扶伤，就是我们该干的。那么在歹徒被制服之后啊，细心的邓琼月发现歹徒在行凶过程当中也受了伤，这邓琼月还几次坚持要为这个歹徒包扎伤口，但是呢被拒绝了。刘秋兰和邓琼月的事儿啊，经过这个媒体的报道之后呢，也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褒扬。那么汉中市中心医院党委也授予两人汉中市中心医院最美护士的称号，并且颁发了奖金。另外呢，两名勇斗歹徒的患者赵小林和病人家属黄军也被汉台区综治委授予了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各奖励人民币8000元。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鉴于邓琼月的勇敢表现，汉中市中心医院也对正在实习的她做出了拟聘用的决定。目前呢，医院已经和邓琼月签订了定点实习护士的合同。明年6月，邓琼月拿到毕业证，并且通过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之后呢，就可以正式成为汉中市中心医院的护士了。真棒！就这样的人呢，咱不说啊，这是一个极端的个例，但是就这样一种精神对待患者或者对待身边这种人，有这种大爱精神的，必须就是干这个，不干这个都白瞎了，真是的。就像我就总说好气不公的，就凤在节目当中也是哈，有人说了，凤，我有几次听你节目，我觉得你气的都急眼了呢，啪啪直拍桌子。是我经常这样，我就属于这样的人。如果我就说我要是去当护士的话，我肯定也会伸手去的，就是当时你顾不上什么什么什么害怕不害怕了啊。其实呢，咱们说这是非常惊险的场景，就像刚刚那个脾气坏坏说了，哎呦我天哪，听得汗毛都竖起来，那么血腥呢，这女护士真是汉子呀，女汉子，佩服佩服。纯纯的见义勇为，咱想啊，稍有不慎呢，受伤的就不仅是病床上的人了，还有两个护士，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这是一种无私的精神。有这种举动啊，20多岁这么年轻的女孩子，真是很难能可贵。那么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儿？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人去砍伤他被他陪护的这个病人呢？家政服务中心还是说自己家里人呢？还是警察方面？咱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调查调查呢？真应该严查。而且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没事儿，挺好的，一天天也不错，但是这种忧患意识，我们这应该随时随地都应该存在。因为什么呢？你实时做好准备啊，当天就这个事儿，刚刚咱我奉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我看到这个视频了，特别可怕，特别特别的可怕。就是俩人一开始唠的还挺好，回手就拿菜刀就开始砍人。你想啊，那么近距离的肉搏呀，多吓人呢。伴村曙光讲话了，说看来啊，这以后男护士得成为医院的标配，护士全靠女的，有的时候真没办法弄，这也是一种办法我觉着。可是这个女护士为什么用女的比较多呢？因为她相对来说比较细心一点，可能现在男士有部分也会，这个时代也在发展嘛，我们说哈，这各种职业的要求也会在变化，我们是不是也像伴村曙光说的改改思路，有些这个
咱们这个想法会变一变，也许事情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一下呢。啊，131尾号是5862的朋友问了，说凤啊，我想问一下，现在电视上能看着你吗？目前不能，不过快了啊，别着急。这个脾气坏坏说了，哎，刚才就是不给发工钱那个，找劳动监察部门收拾。

收拾收拾这老板。6936说了，说护工丧心病狂啊，这护工啊，杀手出身嘛？怎么说呢？这我到现在我没太搞明白，他是护工啊，还是说他的朋友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关系啊？但是赶紧查出来吧，到底什么原因？医院里怎么会有菜刀？这些都是问题啊。丁以纯说了，说好人有好报，哎，这个说的对。好了，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呢，也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事儿吧，两个小护士真挺厉害的，其实是个挺充满正能量的事儿。那下面凤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啊，讲的是一位可敬的母亲，这个老妈是相当厉害。说这个刘真秀啊，是湖南省邵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老太太生了四个儿子，除了大儿子在家务农之外啊，其他三个人都在外面创业，现在都定居在长沙了。其中啊，现年47岁的老二叫肖栋梁，在早年组建工程队，承揽这个工程，富了，就工程开发商。为了报答老母亲的养育之恩呢、啊，今年的9月份呢，肖栋梁计划拿出20万，在母亲10月2号80岁生日那天，宴请全村的村民给母亲办一场体面的生日酒宴。这叫乌鸦反哺啊，是不是啊？直到就是感谢老妈，自己有了，自己富了，不像有些个那个牲口拔道的哈，有点钱了就撂上了，就撂蹶子了，就妈也不是妈，爹也不是爹了。你看这儿子拿出20万，我就给我老妈办个这个生日宴会，想法是好的，而且确实是实话实说，真正能真章做到的儿女并不是很多，钱拿出来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邵阳县出台了以奖带头，发动群众筹资兴水利的这么个惠民政策。退休教师李中英是主动请缨，在组里啊发起了募捐倡议，动员大家自发捐款维修3处拦水坝，清淤硬化渠道3公里。得知这个消息啊，刘秀珍老人有了把办酒席的钱用来修水利的想法。刚开始啊，这儿子肖栋梁不同意。老人呢，边讲今年大旱期间村民抗旱的艰辛呐、啊，农作物绝收的这个惨象啊，像讲故事似的说给儿子听。老人说了，说儿子呀，你说请村里人好好吃一顿饭，发个红包，抹一下嘴儿就过去了。可是咱家要是把这钱拿出来修水利，大家一辈子都受益呀。哎，第二天，肖栋梁给母亲打来电话说，妈，20万。就是我给你的生日贺礼，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是啊，生日酒还得办，不过呀，只摆几桌，钱呢控制在10000块钱以内，这钱呢也不用你，我来花。10月2号，在简单的生日宴上，老人将20万捐给了组里，过了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朋友们，80岁，咱讲话80大寿啊，老太太也真是啊，哎呀，这真是怎么说呢，有眼光，有长远的眼光，而且就是非常懂得知恩图报的一个人。那么在刘秀珍老人的感召之下呀，300多人累计捐款60多万，投入义工1000多个，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水利冬修热潮。老人有功啊，就在他们这个村啊，讲话了，修水利、修桥、修路、修水利，千秋万代的好事啊。老人这么一带头，300多人捐了60万呢，平均一个人多少钱呢？5万块钱，厉害呀、啊！哎，不对。3、5、1，那就不对了哈，反正不少钱哈，5000块钱吧，5000块，3、5、1、5、3，20，2万块钱，不对，2000，呵呵，这账让我算的，2000块钱，不少了。说10月7号呢，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啊，身穿深红色花棉衣的刘秀珍老人呢，正在搬石头呢，80岁了，7号出去看老太太在那搬石头呢，老人满脸笑容的说：“说哎呀，我家老头啊去世那些年，我这个子女呀、啊，多数没有成家立业呢，那家里头老苦了。特别是我3个儿子啊，都出去创业打工了。那几年呢，我们家呀也没有啥劳动力呀，这地啥没人管呢。一到农忙的时候啊，我们村干部啊、村民呐、啊、帮我老忙了。我这一辈子啊，我都记着呀，村里有事儿啊，我指正我得出来帮忙啊。”看这老太太，朋友们，这觉悟还说啥了？是不是啊？2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这是一个值得感恩的老人，这个老人值得咱们敬佩，值得咱们敬佩的不仅是老人自身的这种东西，就是这种精神、这种内涵东西在里面，更重要的是他教育出这些个好儿女。一般儿女就拦着，妈那不行，
我这钱我给你的，你是花你不花那是你的事儿。

0: 那你不能这么花，都花。你儿子就拦着，那老妈有招吗？一点招没有，是不是？钱是儿子给的，你这儿子教育的也好，儿媳妇儿也好，实话实说，是不是？真挺讲究的，不错。你看这日子，人就得这么过，越过是越热闹，是越过越红火，多好啊，是吧？说这个交通安全无小事啊。9号晚上10点多钟，一辆出租车在成都的顺江路开车的时候啊，因为避让一辆从后面过来的车，失控撞在路边护栏上，飞起的护栏砸到了一个骑电瓶车过路的女的，导致女子被砸晕，而出租车撞在了一个电线杆子上之后才停了下来。120赶到之后，将女子送往附近的医院。经过检查呢，还好没啥大事儿。目前呢，交警正在对这个事故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你说这才叫做什么？躺着也中枪是吧？减肥成功还有奖金，那可真是好事儿啊！说7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市政府啊，向减肥换金活动获胜者发放黄金。一名27岁的男的成功减重26公斤，获得了最高奖63克黄金，价值10048迪拉姆，约合人民这个美元呢是2738美元。这小伙子，你看又减肥了，又瘦了，又帅了，完了之后还得了黄金了，一举多得呀！说日本呢，第一次试运营了新婚列车。最近呢，有对新人和60名亲友登上了两节车厢组成的列车。当列车停在练山行站台的时候呢，举行了婚礼。全体成员呢，以粉红色的车站为背景，合影留念。新郎笑着说：“说很高兴成为第一对在这儿结婚的夫妇，今后一定会幸福的。”那么据说呀，这次婚礼花费不到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呢是6150块钱。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值得我们去啊。考虑的，现在你看这结婚的方式真的是越来越多种多样了。告诉大家，这瓶子里的东西啊，可不能乱喝，不光是大人，不光是小孩，大人也一样。说55岁的英国男子迪亚斯喝了一瓶不明饮料，喝了一口之后喉咙灼热，不久之后啊就丧命了。这个瓶子上呢有着保健饮料的标签，但是专家分析之后发现呢，瓶子里装的是液态冰毒。男子的女儿3年多之前收到了这瓶饮料的包裹，包裹地址正确，但是收件人不是他。他过后呢把包裹送给父亲。迪亚斯多年之后决定试喝饮料，不料却被毒死。警方说了，包裹是毒贩运进英国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会寄到凯蒂的家。不是都这么些年没喝了，就赶紧撇了呗？正常饮料那玩意儿也过期了呀，真能闹啊！把自己给喝没了，是吧？行了啊，朋友们，看看时间，看到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经理问女秘书，
2: 你相信人会死而复生吗？
3: 当然相信。
2: 这就对了。昨天你请假去参加你祖母的葬礼，下午2点，他却到公司来看望你。

0: 一个画家在塞纳河畔开了个画店卖画。一位妇女看了他的画说，
1: 啊，这画真有意思，斜着眼，鼻孔朝天，三角形的口。
0: 太太您好，这正是我描绘的现代美。
1: 那太好了，我把长得和这画一模一样的女儿嫁给您，您说好吗？

0: 有位香港生意人，由于长期在内地做生意，所以呢，他想在内地买套房子。于是他去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用很生疏的普通话问一位销售小姐：“
1: 来，请问你们有没有毛房？”
0: 小姐很奇怪地看着他回答说：“
2: 笔直走，左拐。”
0: 那个香港人莫名其妙地摸摸头：“
1: 哎呀，不会吧，我看这里全是办公楼嘛，我要的是没有装修过的房子呀。”“
2: 哦，先生，您要的是毛坯房啊，不是毛房。”

0: 在山区，刚刚买电视机的一位老奶奶看完奥运会百米赛跑后，告诉邻居说
1: 哎呀呀，昨天电视真吓人！几个挖煤的人只穿着背心儿，大概是犯了什么事儿，齐刷刷的跪成了一排，一个拿着枪的看着他们，是要枪毙呢。那拿枪的没瞄准就开枪了，结果一个也没打中啊！那些小伙子那个跑啊，是给吓的，到处是人呐。往哪儿跑啊？可怜呐，可怜呐！前面还有一个绳子拦着，娃娃们都急了，就冲过去了。没想到啊，还有人拦在前面，一把就抱住了那跑在最前面的。

乔治去英国旅行，早上6点，酒店的女服务员按时给他送了一杯早茶。他再三说不要早茶，但女服务员每天照样把茶送来。乔治只好在门外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第二天早上，女服务员照例把茶端来，这次不是一杯，而是2杯。

0: 当马文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的同事们惊讶地发现他的两只耳朵缠满了绷带，于是围上来询问他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哎呀，昨晚上我在观看电视转播棒球赛的时候，我妻子正好在旁边烫衣服。就在他离开的那一会儿吧，他妈的电话铃响了。我一边看比赛，一边抓起那通着电的熨斗凑在耳边，结果……
2: 哦，那另一只耳朵是怎么回事呢？
1: 嗨，你们不会想到，我刚挂断电话，那家伙又打来了。

0: 某人去看露天电影，见屏幕正面坐满了人，便到反面去看。忽然，屏幕上一姑娘脱衣，露出背部。某人恍然大悟说
1: ：“哎呀，怪不得都愿坐在正面呢，原来是这样啊！”

0: 教授在上伦理课，他告诉同学们如何提醒别人一些尴尬的事情。
1: 比如说，如果你们看见女孩子屁股上有草屑，你们应该委婉地说：“姑娘，你的肩上有草屑。”女孩子往肩部一看，然后向下就看见了。
0: 这时，一个女同学举手站了起来：“
2: 教授，你领带的拉链开了。”
1: 真委婉，原来教授的裤子的拉锁开了。

0: 有个小孩自己站在路边哭，这时有个人走过来问他。
1: 小朋友，你怎么了？
2: 我丢了1毛钱。
1: 别哭了，我给您1毛钱好吗？
0: 小孩儿只气微笑，可小孩接过钱以后又哭了起来。这个人问：“
1: 你怎么还哭啊？
0: 小孩看着钱说
2: ”刚才不丢就好了，就有2毛钱了。

0: 说有一天，一个病人愁眉苦脸地走进医院。
1: 大夫，这几个月来我老是脱发。
2: 哦，没关系，再拖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再拖那不就拖完了吗？
2: 对呀，拖完了就不会再拖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7: 哎呦，这样会产生。

0: 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就让这支歌拉开我们今天欣赏的序幕，这是一支难忘的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支难忘的歌，来自于早期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难忘，歌声悠悠，让我们想起过往的岁月。我也相信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总有一首歌是可以拨动你的心弦。此时此刻，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第二曲继续来听到的就是帝王之声的刘欢，家园。

0: 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家园》，这首歌是王明、张洪森作词，是刘欢谱曲并且演唱的。但是我相信你也听出来了，歌曲当中不单单是刘欢一个人的声音，还有宋祖英。没错，这是歌曲当中的第二个部分，是由刘欢演唱的这个R&B 的唱词和这个宋祖英演唱的摇篮曲的混声。的确，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和声，刘欢演唱，旋律舒展，把我们的心境带入到浪漫情怀当中。第二部分就是刚才说的二位的合作，那甜美动人的摇篮曲，结合着rap 的节奏音乐情境，展示了闯关东时代主流意识和古典民俗风情的交织。当然，后来也是有着第三部分，依然是回归到刘欢高亢激昂的高音部分。我们所熟悉的经典的刘欢的风格，欢歌把音乐迅速推向了高潮，在激情澎湃的转调当中，完成了《闯关东》恢宏大气和浪漫极致的华彩乐章。可能是因为歌曲有着这样的一个巧妙的混合、合作和衔接，其实就像是周杰伦和费玉清的这个《千里之外》一样啊，一急一缓，一张一弛，反而是让我们的听觉得到了有效的放松。就比如说这首这个《家园》当中的第二部分，刘欢和宋祖英的合作记忆深刻，思绪又回到了最起初，好像我们在夏夜当中听着妈妈或者是奶奶、外婆轻轻哼唱的摇篮曲，伴随我们入睡的美妙时光。
1: 宝贝，
0: 最难忘的那支歌，或许那曲是老人们教唱的，或许是我们在少年、在童年时光最起初的音乐课本上学到的，或许是曾经陪伴我们一段时光的那支歌。你心中的那支歌，是哪一支呢？

0: 被黑土地的阳光亲吻过的嗓音，郭松老师的《乌苏里船歌》，葛胜利和你相约，别走远，稍事休息。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相遇，继续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的音乐共赏。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继续来看到其中的分享，到我们的欢乐中国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用力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说一说关于电动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说咱花2000块钱买个电动车，要比3000块钱买的车还费钱，那么这是咋回事呢？像啊，在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愿意购买这个低价格的车型。反正就认为都是两个轮的，这电动车嘛，主要就是电瓶电机就行。至于说这个价格的高低，那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无所谓了。就比如说呀，购买一个电动车，都是两轮的电动车，有的朋友啊就愿意说买一个2000块钱的车型，但是呢，这个行内人就会告诉你说，2000块钱的电动车使用几年之后，可能会比3000块钱的电动车还要费钱啊。那么为什么会费钱呢？都有哪些原因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啊。首先第一点啊，电池是最贵的耗材啊，就像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买车的话，我是买个燃油车呀，还是买个新能源呢？现在新能源确实是一个趋势，但是它有一个大家伙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电池，以后换电池真是个事儿啊，对吧？那不像油车这你加了油它就能跑，但电池你刚买回来那2-3年，可能电池的质量还是杠杠的，但你用了几年之后，这个电池它肯定慢慢就缩减的电量了，你就得换电池。这一换电池啊，相当于再买一回车了。说这个使用电动车呢，跟其他的产品也是一样的，也要有相应的一个耗材。那么对于电动车来说呢，电池就是它最贵的耗材了。2000块钱的电动车，这商家呢，为了压低成本，基本上都是配置的什么电池呢？叫铅酸电池。这种电池呢，不仅寿命短，而且冬天呢，尤其咱东北，那都零下20-30度，掉电老快了。你搁家充电100%下去一冻，可能就剩个70-80%了。

剩七八十，你再看一看你每天要骑多远，可能就是一个来回，你肯定是一天一充啊。就正常的啊，家用电动车基本上就是1到2年电瓶你就得换一次。啊，有的朋友说，那电瓶换的话，不可以以旧换新，也可以抵钱吗？那能抵几个钱？对吧？虽然说这个铅酸的电池可以说以旧换新，但是每次更换你最起码也得花个200-300块钱吧，你再便宜的那电瓶给你，你也不敢用啊。如果说使用5年的时间，是不是光是换电池的价格就要超过1000块钱了？更就不用说什么到寒冷的冬季了，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明显就会缩减。本来吧，它能跑60公里，冬天能够打个对折，能跑30公里，那已经挺哇塞了，是吧？尤其到冬天，你不仅说天天在充电，而且出行的时候心里面会焦虑、会担忧，我这能骑到班上，那能不能骑回来呢？刚才是说购买的这2000块钱的电动车，其实它这个电瓶的质量呢，可能只能说是一般。但如果说你买了3000块钱的这个电动车，那么在配置相同的情况下，它往往给你配的叫什么电池呢？这叫锂电池了。高端车型还会给你配备宁德时代啊，包括比亚迪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这比亚迪的电池，那肯定大家伙都知道，这电车是相当牛。对啊，咱国内的话，现在就新能源这一块的，比亚迪确实挺厉害。啊，3000块钱左右的这个电瓶啊，这个电动车呢，它就给你带着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了。它们的充放电循环次数呢比较高啊，比较耐用，能够实现5年的质保，使用可以说8到10年的。那咱们即使是按照5年的时间来计算，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车主啊，你不需要说再去换电瓶了，而且呢，它配置的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车呢，动力性能比2000来块钱的那种呢是要强很多的，冬天续航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衰减，但是它也会有啊。整体的骑行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购买2000块钱的这个电瓶车，虽然说初次买的时候你觉得很便宜，对吧？就2种选择啊，一个是花2000块钱，一个是花3000块钱，你肯定是，那我干嘛不省1000块钱，干那2000呢？但是你当时买是那么回事，如果你使用起来啊，用个3年5年的，光是换个电池都要超过1000块钱了，那因此咱们不如直接就干个3000的呢，咱不干低配的呢，上去咱就干个高配版本不行吗？是不是？你怎么你都得换电瓶，你不如说直接干个高配，就3000块钱的电动车。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不需要去更换电池，使用起来也很省心省时间，整体体验感都很好啊。那么除了说这个电池之外呢，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对电动车呀进行修补，这个时候就需要修车费了。你像这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啊，那么咱不说什么品牌，可能会对别人就有影响啊。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他们为了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你正常的话，2000块钱你想买个比较好的电动车，现在市面上买不太着。真买不太着，我不知道现在卖不卖了。以前那种又可以电动的，又可以脚蹬的，就那种买新的还1000多块钱的，你2000块钱能买到好的吗？商家也是把价格打下来了，但是他同时要兼顾到节省成本，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减配。你别说电动车，它汽车它也是减配呀。对吧？有很多就了解汽车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汽车的减配到什么样的，备胎都不给你带了。电动车呢，也开始疯狂的给你减配置了。比如说呢，车架的钢材就很薄，原先那个挺棒似的，现在就有点薄了啊，连。

下子减震，你过个什么坑包啥的，肯定是点的人。啊，钢架也是用的一般的，减震也很一般，还有这个刹车片什么的都是一般的。你自行车骑起来可能感觉还可以，但是使用了一到两年以后，各种问题它就出现了。比如说，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一过个坑包啊，这个车架子就很松散啊，叮的当啷的感觉就散架子。啊，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会震得你屁股都疼，甚至会出现刹车无力啊，距离延长一些情况。也就是说，电动车呀，除了喇叭不响以外，其他地方哪都响。那咱们顾客呢，用户啊，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三天两头的就得上这个维修店去修。今天修修刹车，明天可能这个减震又不太好了，后天可能这个车架子可能还不行了，都得修。那这些钱一花出去，可能又得花个好几百啊。但如果说你直接购买了一辆3000块钱的电瓶车，由于它的预算是高的，它各个零部件的品质都是有保证的，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几乎是不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只是做一个常规的保养就可以了。无非就是平时呢咱们就去调调这个刹车呀，基本上没有啥维修费用。说白了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图2000块钱的便宜，人家商家也不是傻子，肯定是给你减配了，对吧？3000块钱咱钱也是花出去了，你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一些服务。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选择价格便宜的，但是这种电动车的续航的虚标比较严重，需要3天2头的就得充电，万一说有急事咱们就着急出门，可能还会出现半路就抛锚了啊，半路就趴窝了，走不了了，你走不了你还得推它。对吧？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推车的尴尬。另外呢，电动车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各种故障啊，还得说这个骑着那还是不错的。如果要推到这个维修店去进行维修，特别是使用了3年以上的这个电动车呀，没什么安全感了。3年以后，它但凡出毛病，它总坏。今天修完以后，过两天还得去。因此呢，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虽然说当下可能是我们省下了1000块钱，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额外再拿出一些时间来修车。那么对于眼下啊快节奏的生活来讲，这时间它也是很宝贵的，时间就是金钱呢。所以咱们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说只看入手价，关键还要考虑长期的使用成本。建议呢优先去选择一些大品牌的电动车，同时呢选择锂电池的车型。虽然购买的时候价格肯定会贵，好的电瓶车真不便宜，可能4000-5000的都有。不要小看说，哎呀，这不就是个电瓶车？电瓶车不便宜啊。买这种有品牌的啊，有保证的，稍微贵一些，使用5-6年不用换，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在选择大品牌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购买减配版，减了配置之后，那还不如去买个2线品牌的。减配版的大品牌就不划算了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说3000块钱呀是买不到锂电车的，就是锂电瓶这种的买不到，这么贵吗？啊，说这买这个锂电池的电瓶车呀，千万大家伙是不要图便宜，因为便宜的一定是翻新的二手锂电池，二手翻新的电瓶它肯定它就有危险的。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有钱了以后啊，依然是克勤克俭的啊。有很多朋友人觉得啊，说有钱之后咱们就应该大手大脚的消费，可是现实里啊，不少是有实力人兜里面有米儿的依然很低调啊，人家有钱呢还是过得很节俭，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来一块分析分析啊。第一个原因，他原生的经历和过往的记忆是根深蒂固，不少有钱人呢早年没那么有钱，他也经历过贫穷，也挨过饿，也拉过饥荒啊，缺钱肚子的日子他是过过的，他体会过那种没钱寸步难行的窘迫，这种长期苦日子养成的消费习惯不会随着财富增长立刻改变，在他们心里啊，就不必要的浪费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花钱就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节俭已经变成本能，不是没钱，是根本就不习惯挥霍，因为人家经历过，知道这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好汉。第二个原因，明白财富积累的底层逻辑，真正长期能够守住财富的人都知道，钱不是一次性就赚够了就万事大吉了，这个财富呢它是靠着你持续的积累啊，今年咱们攒一万块钱，明年攒2万啊，依次的叠加来攒这个钱，不是说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挣了10万块钱，是不是就够用？10万块钱够干啥呀？十万块钱能干啥？10万块钱你就买个稍微好点的车好像还买不到啊，财富呢是得靠这个持续的积累啊，理性的支出，控制风险，慢慢留存下来的，盲目的奢侈消费，铺张攀比，很容易就掏空家底儿。有很多年轻人这没挣钱呢，现在背上贷款了，房贷车贷已经安排上了啊，这个节俭本质啊就是为了守住现金流，给自己留足底气和容错的空间啊。第三点原因，价值观不一样，不把这个奢侈消费当成了幸福的来源，有些人呢不靠这个名牌的衣服呀、豪华品牌的车呀、排场来证明自己，这个幸福感呢是来自于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家人的陪伴，安稳的生活，还有他的长期目标，不需要花钱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讲舒服够用就好，过度消费反而会带来一些负担，人家不就不喜欢这个攀比，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了。来分析一下第四点啊，保持自律和清醒，防止心态变质。暴富呢，确实是很容易让人变得浮躁啊，迷失自己，挥霍无度，容易养成冲动的消费啊、享乐至上的性格，慢慢的就丧失了踏实做事、忍耐坚持的能力。坚持勤俭也是保持平常心，维持原本的生活节奏，避免呢陷入奢侈消费的恶性循环，把重心放在事业和长期投资上，不是选择短期享受啊。君不见君起舞，第五个原因是家庭观念与传承的意识，很多父母呢刻意保持节俭，为啥呀？他是故意给孩子看的，防止后代养成了这个挥霍败家的习惯。咱民间有句俗话，那叫穷养儿富养女，这小小的吃点苦是对的，不能让他觉得说咱家这有钱随便霍霍，得让他明白这钱是来之不易啊。从小就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金钱观，把踏实稳重的家风传承下去，而不是留下只会花钱的这富二代，那富也富不过三代了，对吧？那从小他不知道这钱怎么来的，就感觉这很容易，那就花就得了呗，花花花花花没有了，金山银山也有被花光的一天，那富不过三代了吗？创一代挺好的，第二代可能挥霍一下，到第三代啥也没有，直接返贫了。
总而言之啊，长久的节俭大多不是穷怕了那么简单，也是经历过了，也有这个理财的思维、价值观和家风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节俭并不等于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就说这个人很抠门，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必要的开销人是愿意花钱的，但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浪费人是不会花的。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我们互相作为真的面生的贵人，你摆什么阵云要护福了身。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到时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1: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2: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彭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五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0: 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给主播打赏的事儿啊。昨天呢刷抖音啊，看到了一个挺扎心的评论，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大哥呀，给一个跳舞的女主播连刷了10个嘉年华，不太懂啊。后来一了解，这一个嘉年华得多钱呢？3000块钱，这一个嘉年华就相当于把咱一个人的一个月工资就刷出去了。对吧，他不是刷了一个这么简单，他是刷了10个，连刷10个嘉年华，10个你别说普通的工薪这个普通一族了，你就是干买卖也不能这么发呀。大哥倒是挺豪横挺豪爽的，在直播间里面一顿刷礼物，半个小时过后人家主播下播了，就连他的 ID 全名也没给他叫全乎了。这底下呢就有网友玩就评论了，说这钱你这不打水漂吗？你这是给他刷干嘛呢？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大哥你清醒点好不好？说这钱扔水里面还听个响呢，给他刷都白瞎了。大哥看到评论以后也回了一句话啊，说呢，哎呀，大家伙说这个东西我都知道这个明白这个道理，我图什么呢？我就图这个老妹儿啊，哎，能跟我说话，能跟我聊天，哪怕说聊1分钟，我也是心满意足了。大哥不行，你研究研究我呢，你给我刷点呢。是不是不行？咱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我陪你聊会儿天呢。我陪你聊10分钟，聊一个点都行。啊，你看哈，这大哥这个话说的也挺实在的，但是也挺耐人寻味的。有很多人说呀，给主播打赏不就是喜欢这个主播吗？啊，跟咱们以前追星买专辑，对不对？接机送花没什么区别，但是仔细琢磨琢磨呢，它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呀。你像以前咱们追星啊，90后啊，不知道现在00后就追不追了？你们喜不喜欢听这个周杰伦的歌？可能有的也不听啊。你像就咱们以前追星啊，如果说这个周杰伦他出了一个新的专辑，你买了啊，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去他的演唱会了，人在台上可能唱着。周杰棍的双杰伦啥这忙呢。啊，你搁下面喊了杰伦杰伦我们爱你，你是来了，但你不知道 你是谁。那家搁台下喊的老卖力了，就赶上那花钱雇的拉拉队都没有你喊的卖力。人家周杰伦压根不知道你是谁呀。但是那种喜欢呢，咱更像是一种单向的心。

欣赏，就我就觉得他唱歌好听，我就买他的这个歌碟回来听，买的磁带或者买他那个海报回来就收藏，就喜欢这个人，对不对？就是单向的欣赏啊，对吧？咱们为他的作品买单，图的是自己开心乐呵，但是直播间呢有点不一样了，这个直播间的核心卖点两个字儿什么呢？互动。我跟你说，直播间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地方。你像那个大主播的直播间，大家伙有没有去？就是去在那玩过啊？你刷礼物的话，你要是刷小了，人根本就不看，看没看见呢？看见了，不值得人家提一嘴。你看人家一个嘉年华。就3000块钱，人家哎，你看这大哥刷了，给报个名是感谢张哥李哥送来的嘉年华。你刷个1块2块的棒棒糖，人家有必要念你名吗？对吧？人家像你，也不缺你那仨瓜俩枣的，你刷了感谢你也行，你不刷他也饿不死。这个直播间呢，就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比如说咱很喜欢这个主播才艺的啊，就觉得挺有趣的，给他刷个什么啤酒啊，就是这个什么跑车给他刷一个，刷完之后人看到说，哎呀，这歌真好啊，感谢你送来这个礼物，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说，哎呀，这主播关注到我了，他跟我产生链接了，我被他看到了，他这么优秀一个人，他跟我说话呢，我挺开心，我不信，我再给他刷点呢。这就是打赏的第一层本质，叫花钱买存在感。但是这个钱呢，你还真是不少花。像我说，你刷棒棒糖的话，没人搭理你。说到这儿吧，很多听友说，那为什么有些人就心甘情愿的说把钱花到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中，在这儿去找存在感？这是为啥呢？因为现在呀，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过得怎么样呢？挺憋屈。你上班吧，他就存在一个工作压力，干得好还行，是不是顺风顺水的？干得不好，天天骂的狗血淋头的。嗯，你这上班吧，干不好了，老板可能呲了你两句，回到家以后，可能是老婆孩子也顾不上你，没有办法去倾听你今天都遭遇了什么事儿，能够真的就是换位思考去开导你，没那闲工夫。是吧？你朋友圈你想发个牢骚，你还得分组，你不能说你吐槽老板完这个朋友圈你不屏蔽老板，让老板看到了，第二天你等着挨收拾吧你。

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你的妻子、朋友或家人，你把你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的事儿、很委屈的事儿跟他们诉说，他们未必能够理解你，是不是？你看朋友圈也不行，因为朋友圈现在挺私密的，你有些事儿你发完以后吧，有的人不太了解你，是不是？不太方便发，最好是别乱发朋友圈啊。但你看，如果你到一个这个网络的直播间儿呢，你只要你肯花钱，那就会有人给你产生链接，对吧？如果说你在某一个直播间里面就给刷礼物，很快你就成为了榜一大哥，那就会有一堆人围着你转，主播也是对你笑脸相迎的，各长各短的了。啊，粉丝团的人呢也会给你面子，你随便公屏打了一个字儿，你说什么，这粉丝团都听你的，因为什么呢？有钱在这儿好使啊。就是这种掌控感和关注度，在现实里面你拿钱未必买得到。你比如说，我给这个主播，我给他刷个礼物，你说主播，我想听一首歌，你给我喊个麦，是不是？东北人不是喊麦吗？是不是？你给我整一个，我就看看你这表演的才艺究竟怎么样。人家一看刷礼物了，大哥捧场，人就给你表演了。但现实生活中，你碰到一个人，你说，你说。

实也是很孤独，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的耐下心来去陪你聊天啊，听你讲一些心里话的这个人，所以怎么办呢？你就只能上这个网络直播间了。有朋友说了，那值当的吗？对于有一些这个有情感需要的人来说，他是值的呀。这个主播跟他互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点什么歌人就唱什么歌，他爱听什么话人就唠什么嗑，你这一几百块钱花的不值吧？第二层本质其实说了是买的什么呀，就是买了一个情绪价值了。这个词儿呢现在挺火的了，说白了你给人刷礼物，人就让你高兴，给你解压，给你讲个笑话。你今天工作不顺心了，点开一个搞笑主播，你看他哎怎么这个脱口秀啊，或者整蛊啊，就讲段子，他就是能给你逗乐，你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就是值当的。你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消费了，主播呢也是就是用他的最大的努力把你逗笑了，你呵呵一笑，烦恼也没有了，那多好啊！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单身的男生点到了一个这个聊天主播的房间，你听那个主播，人家就是特别甜，是不是？那小姑娘就叫你一声哥哥，你觉得这钱花的是真值啊？人家跟你唠唠家常啊，哪怕知道说这，哎呀，这短暂的这个时光，是不是？下了播以后，谁认识谁呀？这都回归现实生活，又不认识了。但有的人他愿意为此来买单。还有，就像咱们到这个商场去买吃的，包括咱们上电影院，也是好几十块钱一张电影票，咱就去坐那一会儿，看一会儿，这钱就花没了。但是你看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搁那儿，哎，打发这无聊的时间，这个钱花了它就是值。其实本质上的都是消费啊，消费情绪啊。但是这个里头呢，最容易让人上头的是第三层原因，虚拟的亲密关系。有很多主播呀，特别的会拿捏人心。哎呀，嘴甜的可好，可会说这个漂亮话的，说哥哥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呢？我都开播等你半天了。说弟弟最近是不是又瘦了？哎，要照顾好身体。就平时可能没有人跟你说这话，但是在直播间里面，人就是把这话说的老到位了。哎呀，这话听的是不是挺贴心的？提醒你了。哎呀，天热了，是不是要这个注意这个？防止中暑什么的，就关心你别累了，让工作回到家要这个注意休息。这话吧，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的话，听不进去，对不对？你说的都没有用，是虚的。我不知道天热喝口水啊，我不知道我是干活累了，我歇会儿啊。说那没用的，你真关心我，你给我转200块钱。这些话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没啥用的，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孤独的人来说，那就是一根救命稻草了。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主播咋跟别人不一样呢？他很懂我呀，他很需要我，我也需要他。那么就为了维持这种比较特殊的关系，不断的你打钱，你就得刷礼物，你不刷礼物，你俩就断开连接了。甚至呢会跟其他的粉丝争风吃醋，为了一个虚拟的宠爱闹得不可开交，这哪是打赏呢？这简直就是为了一份并不存在的恋爱在这分期付款呢。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见过一个挺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外卖小哥，一个月呢能挣5-6千块钱，那也都是辛苦钱啊，给一个主播呢打赏了20000多块钱。还是借钱打的，就问他说：“你这哥们儿，你这图啥呀？一个月挣5-6千，你给他刷20000，你咋想的？”这个小哥就说了：“那主播，这小姑娘这说什么呢？说我能够给她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叫安全感。你看，这就是啊最残酷的地方了。主播他卖的就是一种陪伴，

0: 啊，给你一种幻觉，而打赏者咱们消费者买的就是寄托和幻想，双方也是各取所需，一个赚的是盆满钵满，一个是输的是倾家荡产。当然了，在这里咱也并不是说一竿子啊打死所有的这个打赏者了，说你们这个如果经济比较宽裕，刷一个小礼物呢，支持一下喜欢的博主，就像是咱们给艺人啊，你看到他这个唱歌也好，这给咱刷一个不是刷一个，扫个码，是不是？你就给他发个小红包，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支持呗。
1: 君不见，君起舞。
0: 啊，这个是没问题，或者咱们就是纯粹的图一乐，算清楚娱乐的预算，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也是一种消遣。怕就怕两种人，一个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实里面呢哐哐啃泡面啊，直播呢就一掷千金，那就是过那种虚无缥缈的生活，在直播间挺有排面的，现实你吃馒头啃咸菜。另一种更可怕了，第一种就活的就是很虚伪，第二种呢可以用走火入魔来形容了，把屏幕里面的嘘寒问暖当成真爱了，他怎么可能跟你是真爱，他是这个主播，他干就这个活。啊，千万不要轻易的爱上他，因为看他直播的人太多了，人就是靠这个来挣钱的，对于人家来讲是一份工作，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这是爱情。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最后就一个结果，人财两空，人你肯定是得不到，有的可能也在外地，本身它是网络上就虚拟的，人你是得不到，钱刷出去以后你也别想要回来。那么说到底啊，给主播打赏的本质啊，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情绪交易，你用钱购买到瞬间的愉悦，短暂的陪伴和虚假的亲密，这个交易本身并不丢人，但是要清醒，屏幕对面啊是个职业，人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咱们可以为他的内容付费啊，为快乐买单，但是千万别为了幻觉去负债，更别把平台的算法推荐还有主播的流水线话术错当成了命运的邂逅。邂逅啥呀邂逅。

那我首先直播间要是搞笑啊，你挺喜欢的，咱就进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说刷这个礼物，因为咱这钱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1: 音乐像一条小溪，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2: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1: 音乐像一阵微风，带给我们一份温暖。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在听歌之前呢，要把这样的一段话分享给大家：有一种智慧是为人生留存缺口，有时一味追求极致圆满，看似是对生活的较真，实则是给自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把所有的包容与余地都隔绝在外。而真正的智慧是懂得为人生留存缺口，这处缺口不是妥协认输，而是生活缓冲的余地。亲近的人无法完全懂得你的心思，试着包容彼此的差异。面对得失时，不必执着所有努力都要立刻开花结果。对待自己时，允许能力有上限，不与生活死磕，不与自己利对立，我们才能够在得失起落当中接住生活当中所有的温柔与惊喜，活出自在的人生姿态。人生不必事事圆满，留一处缺口便是包容与余地。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赵英俊演唱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在这首歌曲当中，小红花不仅是歌词当中的一个简单符号，它象征着鼓励与认可。大家是否曾经感到过艰难和困惑呢？正是这样的时刻，一朵小红花如同亲友的慰问，给予我们无形的力量。这首歌曲啊，反复提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就像是在告诉每一位听众，无论生活有多么的艰难，总会有人在默默地支持着你。这种情感的表达让整首歌曲充满了温暖，用温暖的旋律慢慢地讲述歌曲当中的故事。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故乡的云》。

故乡的云这首歌曲的旋律很优美，歌词也很感人。通过对故乡自然景象的描写，勾画出了一幅故乡美景的画面。歌曲的编曲精妙地将抒情与激情结合在了一起，既有温柔的呼唤，也有激昂的情感爆发。整首歌曲如同故乡的云一般，轻盈而又充满着力量，引人入胜。每天都有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接着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由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

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啊，就像是一杯温吞的白开水，它没有特别华丽的调味，却是在人生起落之间熨贴了每个在人海当中漂泊过的人。它也不唱惊天动地的海誓山盟，也不讲跌宕起伏的爱恨纠葛，只是把成年人对于幸福最朴素的渴望揉进了一句句直白又真诚的歌词当中。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乌兰巴托的夜》。

0: 乌兰巴托的夜不仅是一首民歌，更像是一座连接着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的桥梁，让蒙古音乐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让世界听见草原的声音。这首歌曲想要提醒我们，音乐它不需要过多的翻译，因为情感自能相通。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4: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

0: 0052400000052400000。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有句话说，500年的风景看北京，5000年的风景看山西。山西的古，山西的朴，山西的拙，山西的淳，凝聚成了华夏文明的魂。说起山西的古镇，平遥是声名赫赫的。而在山西介休茫茫绵山之中的张壁村，却一直鲜为人知。1994年6月，张壁村人张随亮在整修自家地窖时，无意中打通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洞口。这个发现引起了村民们的注意，也引起了在介休工作的张壁村人郑广根的关注。随后，他带着儿时的记忆，开始了一段探寻张壁暗道的奇幻之旅。之后，一个庞大的地下城浮出水面，张壁村也受到世人的瞩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继续跟随张广根一起走进张壁村。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2: 经过多方的调研，张广根认为，张壁古堡的这种暗道明堡的建筑形式，也许是一种建筑习惯而已，只是在张壁这个地方保存完整罢了。但是作为以农耕为主的村落，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不方便外出耕作的建筑呢？似乎其中另有玄机。一天，郑广根来到了一个叫北甲村的村子，当地人告诉他一条新的线索，村子之所以有堡，是因为以前这里的主人富甲一方，修筑堡垒既显耀自己，又可防土匪抢劫。这引起了郑广根的注意，村民的说法有事实依据吗？在史志专家侯清明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北甲村一户侯姓人家的家谱。据家谱上记载，侯家在明清时期正是介休首屈一指的大户。侯家的三兄弟曾经在北甲村建立商屯，发家之后又将商屯改建为了三个堡垒。那么张壁古堡的修建是否有同样的原因呢？郑广根回到村子，重新开始进行调查。经过一处老宅子时，郑广根被影壁上一个福字吸引住了。福字鹤头龙身，威严无比，正对着影壁的便是气宇轩昂的大门。种种迹象看来，这里的主人当年或许显赫一时。郑广根得知，这里原来是一个叫张李维的大户人家的院子，至于张家是否富甲一方，便不得而知了。这时郑广根想到，也许能像北甲村一样，在张壁村的宗谱宗祠上找到一些证据。令人遗憾的是，偌大一个张壁村竟然找不到一份完整的宗谱， 村里倒是还留有几家宗祠，但这些祠堂大多破败，而且已找不到任何

0: 和有用的信息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祖宗一向敬畏有加，甚至超过了对神佛的敬畏。但是张壁村为什么却对宗谱和宗祠如此不重视呢？难道这与他的特殊历史有关吗？对介休历史颇有研究的王荣亮先生提供了一个信息。据他了解，记载张壁内容最多的文字资料既不在史籍上，也不在宗谱上，而在另外一种特殊的载体石碑上。在村民的指点下，郑广根在村中的庙宇中果然找到了很多石碑，其中一块石碑上正刻有张李维三个字，下面记叙了张家为修建庙宇而捐款的事迹，这说明张家当时的确十分富有。郑广根对其他石碑的内容也一一做了记录，他发现石碑的年代大多为明清时期，记载的都是村民捐款的事儿。石碑后面则刻有捐款人的姓名和商号，这些商号尤其引人注目，它说明当时张壁有很多人在经商，而且规模不小。石碑上的记录印证了张壁曾经有不少富人，结合附近村落的情况，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壁的古堡正是由当地的富商所建。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在得出结论的同时，郑广根又感觉到很纳闷，张壁村交通闭塞，山水贫瘠，怎么会产生如此多的富户呢？这个问题从山西的历史上找到了答案。明朝末年国力贫弱，山西正好位于明王朝实际控制线的北方边境上，朝廷在北疆设立了很多军事防御体系，当地人便借着供应军需物资的机会沟通贸易，发家致富。一些人后来便成为在山西乃至全国都引人瞩目的晋商。晋商主要发源于山西的晋中盆地，更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介休一带。财富殷实的商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扩建高大的城墙，建起威严的城门，这既可以显示他们的地位，还能够防范盗匪的劫掠。在张壁村一块康熙50年所立的关帝庙重建碑记中记载道：我等遭明末之时，贼寇生发，寝不安息。可见明清时期这里确实经常受到贼寇的侵扰，所以乱世之中富商们才会出重资筑堡以求平安。在专家们帮助下，通过石碑上的铭文借鉴附近村落的历史，郑广根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张壁村的明堡暗道正是明清时的晋商所建。
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似乎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但郑广根心中却并不畅快。这些高大的城墙和复杂的地道网络，仅仅用来防止土匪的偷盗，是否显得过于夸张？加之张壁村的一些特殊现象，郑广根隐隐觉得张壁的秘密还埋在黄土之下。专家认为，要追寻张壁古堡形成的年代，可以借助查证村中建筑物的最初建造时间。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方法。并不心甘情愿的郑广根再次研读了村中石碑上的铭文，他发现在关帝庙重建碑上记录的捐助人当中，竟然

有50个姓氏，而在另一块石碑背面，捐助人也有41个姓。可见张壁实际上是一个杂姓村落，宗族关系很弱，宗族的观念淡薄。那么张壁这个以张为姓的村子为什么会成为杂姓村呢？杂姓很显然就是由于人口频繁流动造成的。在中国古代的农业村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是因为天灾，就必定是因为战争。战争，郑广根再一次咀嚼着这个词汇，只有战争才能和规模浩大的城墙、错综复杂的地道相匹配。郑广根的怀疑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翻开历史，中国最重要的帝都绝大多数都在山西周边，西南方有长安、咸阳，南方有河南的开封、洛阳，东北方有北京，而山西以北则是强悍的少数民族的盘踞地。正因为如此，历代政权便都以山西为屏障，导致这里战争不断。但奇怪的是，并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张壁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直接关系。为寻找古堡的建造时间和建造者，专家们想出了一条思路。张壁的壁字就是堡垒的意思，这说明此地叫张壁的时候，堡垒的形制已经形成。那么要追寻张壁古堡形成的年代，则可以查证村中建筑物的最初建造时间。这种推理可能存在着疏漏，但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方法。于是张壁村中的古建筑成为解答谜团的新线索。这个兴奋的想法就像黑暗中的火焰，引领着他到更深远的历史之中去寻找答案。郑广根开始利用寻找村中古建筑物的年代来间接地求证古堡的修建年代。在这些古建筑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庙宇了。清朝的石碑，元代的戏台，金朝的墓葬，张壁古堡的历史在郑广根手中一点点往前推进。但是随着时光的倒退，迷雾也越来越厚重。古堡虽然在南宋时期可能已经存在了，但它的历史还能向前追寻吗？张壁村仅有200多户人口，庙宇却有20多个，供奉着儒、佛、道等各派人物。在这众多庙宇当中，位于全村制高点上的疙瘩庙最为突出。疙瘩庙是南门建筑群的主体，也给儿时的郑广根留下过深刻的记忆。郑广根记得，小时候他常常独自一人溜进庙里，庙里供奉着两尊人像，中间的一尊由于坍塌残缺而无法辨认了。旁边的那一尊虽然还在，但因为常年的烟熏火燎而显得黑暗阴沉。如今郑广根再次走到庙里，大堂中香火依然旺盛，只是两尊人像都已不存在了。原来由于人像残破不全，村里决定清理之后重新修建。看来疙瘩庙在村民们的心目当中还是非同一般的，但那个令郑广根感到可怕而神圣的黑色人像会是谁呢？当郑广根在这里向村民询问黑色人像的事儿时，很多人竟然说不太清楚。回想起庙里香火旺盛的情景，郑广根很疑惑，村民们竟然不知道自己供奉的是谁。或许张壁村的变迁过于频繁，人们延续了以前的生活，却并没有记住以前的历史。后来几位老人告诉他，黑色人像就是年画中贴在门上手持钢鞭的门神。中国传统社会的门神，一个是持锏的秦琼，另一个就是手持钢鞭的尉迟恭，两人都是隋末唐初的名将。但尉迟恭在别处是用作年画贴在门。

0: 上的，为何到了张壁成了庙中供奉的塑像了呢？是他和张壁有特殊的关系，还是老人对黑色人像的一种猜测呢？郑广根在疙瘩庙外搜寻时看到了一块石碑，石碑的题记为重修可汗庙碑记，这就是说疙瘩庙实际上叫做可汗庙，并且在元朝时重建过一次，但最初建造时间却不得而知。不过这么说来，可汗庙在元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可汗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对首领的称呼，那么为什么张壁会留有这样一个庙宇，而里面供奉的实际上又是一个汉人呢？可汗庙中许多不可解释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却让郑广根觉得里面必有玄机，他或许正是解开古堡之谜的一把钥匙。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村中的老人告诉郑广根，要说年代久远的古建筑，除了可汗庙以外，张壁村外还有一座古塔，当地人称之为秦王塔。秦王是唐太宗李世民登上帝位前的封号，郑广根立刻联想到，尉迟恭恰恰是李世民手下的得力战将，正是在他的协助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开创了大唐王朝的基业。秦王塔和可汗庙遥相呼应，把张壁的历史拉到了群雄纷争的隋唐时期。郑广根很迷惑，尉迟恭本为李世民的手下爱将，为什么他们会在介休发生战争呢？在介休市一个叫后土庙的地方，王荣亮引荐他看到了一块残碑，碑文中记载，当年尉迟恭确实曾在介休附近征战，而他对抗的就是李世民，只不过后来尉迟恭感动于李世民的文治武功，遂降唐，成为唐朝的一代开国功臣。可见尉迟恭的确是李世民的对手，而当时他效忠的则是赫赫有名的叛将刘武周。隋朝末年，北方突厥势力强盛，刘武周正是依附突厥势力发展壮大，他虽然自立为王，却向突厥称臣，突厥还册封他为定阳可汗。理清了这些历史关系，郑广根心中豁然开朗，既然可汗庙中偏殿塑的是尉迟恭，那么主殿上已经塌毁的人像便是刘武周了。刘武周虽为汉人，但他接受了突厥的册封，被供在可汗庙里也就不足为怪了。李世民和刘武周的战争声势浩大，意义深远，因此在各种史书上都有记载。刘武周利用介休境内的绵山作为屏障，顺着黄土高原的地势修堡垒、挖地道、建造防御设施，也在情理之中。但史书记载一般只提到介休，并没有细化到村落，因此郑广根觉得还有必要搜寻现实中遗留的证据。史书中记载，决定刘李大战的关键性一仗是在介休城南绵山之中的雀鼠谷展开的。雀鼠谷是一个险要的山口，距张壁村不到十里地，与李世民直接对阵的是刘武周的妹夫宋金刚。据介休县志记载，宋金刚溃败之后落荒而逃，唐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但追到一个叫张南的地方时，宋金刚和他的败军突然消失了。专家根据一些志书记载分析，张南并非张南，便很有可能就是张壁。宋金刚到了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呢？也许正是钻入了张壁的地道逃走了，所以李世民找不到他的去向。 经过近一年的考证，人们把目光停留在了隋末唐初这段历史上。李世民和刘武周的战争为张璧的明褒暗道找到了一个有分量的答案。张璧村三面环山，伴有深沟险壑，只有村南有通路。刘武周的守兵只要盘踞其中，坚固的城墙、防守严密的巷道，便使得唐军难以侵入。错综复杂的地下暗道也利于转移和逃脱。但天下一统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刘武周的队伍早在雀鼠谷就已经惨败给了李世民，或许张璧古堡并没有来得及发挥它的军事作用，只是成为败军逃脱的通路了，因此没有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秘密，他便永远尘封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如今当地的村民们都接受了古堡和地道是刘武周所修建的观点，但依然有一些问题未能找到答案。据记载，刘武周在介休正式驻军仅十个月，要想修建这样复杂的军事工程难以想象。况且尉迟恭作为镇守介休的大将，他投靠李世民之后，难道一点儿都不提及地道的事儿？史书上也不做任何记载吗？或许推论的前提就不正确，地道和堡垒根本就不是同一时期同一人所建，他们的谜底还需要单独去寻找。但直到今天，除了隋末唐初这段历史，专家们还没有找到更可靠的答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许正如这错综复杂的地下暗道一样，等待着人们打开那个尘封的出口。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程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是第一件事啊。话说在河南郑州，有一个大姐呢，为了锻炼自己家的孩子，就让她自己去麦当劳取餐。谁知这个店员啊，一看来的是一个小孩子，结果这个态度就非常的不好，不仅呢备餐慢吞吞的，这个小女孩在催她的时候，她不仅偷拍小女孩，还在这个可乐里面吐了好几次口水，这是哪是正常人干的事儿啊。咱们一块来看看这究竟是咋一回事啊。说这个事情呢，发生在郑州的一家连锁快餐店里面。当天呢，这位妈妈带着女儿出门，顺路啊就想去买一份快餐当做午饭，平时啊都是大人去排队取餐的。那天呢，这妈妈看着女儿也不小了，想着呢，哎呀，这个店就在家门口，环境也很熟悉，就让孩子自己拿着取餐码去柜台去取餐，自己在店外面不远的地方就等着他，也能够透过这个玻璃看到里面的情况，就全当是给孩子一次锻炼的机会啊。在妈妈看来啊，这就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孩子慢慢长大，总得学着自己跟人打交道，买个东西啊，取个餐呢、啊、这都是最基础的生活能力。这小姑娘高高兴兴的拿着取餐单呢就进去了，可是没过多久啊，这妈妈就发现不对劲。怎么个不对劲呀？说这个柜台前呢，明明人也不多，排队的人没有那么多，别的客人点的餐很快就做好了，轮到自己家的孩子的时候呢，里面的员工呢就在那儿磨洋工啊，磨磨唧唧磨磨蹭蹭的，半天呢也不往外面这个递餐，怎么到我们这是没有了吗？这小姑娘啊就站在柜台前等了好一会儿，眼看着比她后来的人都已经取餐走了，自己的那份还没有动静，她就上前呢小声的催了一句，就是这一句催促惹恼了里面的店员。那位年轻的男店员呢，当时这个脸色就不好看了，这是讲白这是露露脸了。哎，一看这小姑娘说让她快一点做，不仅没有加快速度，反而故意放慢了动作，连拿一个包装袋都磨磨蹭蹭的，装一个薯条她也慢悠悠的，这摆明了就是针对这个小孩。你说这个员工他是不是心理变态？我也想不明白，对呀，为什么先来的反而是没有取到餐，后来的都取到了，你们这个是什么规则呀？就是这家店的正常的这个运行模式，难道不是老板提前的定好的，是随员工的

心情嘛，这是你先来的，不一定你能先拿到餐。一个成年人竟然针对一个小女孩啊！这个员工啊，趁着小姑娘不注意，拿出手机对着孩子偷偷拍了照片。咱也不知道拍这个照片要去干什么啊？如果说只是态度比较差啊，动作慢，顶多算是这服务不好呗。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儿，简直突破了做人的底线。这个店员呢，在给可乐装杯的时候，趁着周围没有人注意，他就掀开盖子，对着杯子里面吐了好几次口水，然后又盖上了盖子晃了晃，表面上看起来跟正常的可乐没什么两样啊。就做这个事儿，我想问一下这个员工，你还有良心吗？我不太理解，他跟这个小女孩平日这个无缘，素日无仇的，你这一个陌生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这个小女孩呢？我想不明白，我感觉这个员工他应该是他有点精神疾病啊。做完这一切呀，才把整份的餐推到了小姑娘面前。这个小女孩的年纪也很小，他压根也想不到这个成年人竟然会做出这么龌龊的事儿，接过餐就乖乖的往外走，递给了等在外面的妈妈。妈妈接过餐之后呢，还问女儿说顺不顺利，孩子只是说呢，里面有一个这个叔叔好像不太高兴，让我等了好久才给我。妈妈当时呢还在安慰小孩子说，哎呀，这叔叔可能太忙了，没往心里去。直到母女俩坐下来准备吃饭，妈妈拿起可乐喝了一口，立刻就觉得这味道啊不对劲。正常的可乐是什么味呢？是清爽的甜味，再带一点这个气儿啊。这一口喝下去呢，就有一种，哎呀，怎么形容呢？黏糊麻辣烫，这黏黏糊糊的感觉。味道也是怪怪的，说不上来的恶心劲儿。妈妈再仔细一看，这个可乐表面似乎还有一些不正常的泡沫和杂质，这心里面顿时咯噔一下，哎呦，我这是啥东西啊？联想到女儿刚才说呀，这店员的态度不是很好，妈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赶紧拿着可乐回到店里面，要求呢查看柜台的监控。店家一开始呢还想敷衍了事，说哎呀，可能是我们可乐机器出了问题。直到这个妈妈的态度非常坚决，说如果今天查不清楚，那你这店你也别干了，咱报警，让警察来查。店一看这不行啊，那警察来的话，这是耽误多大功夫啊，就同意给调了监控录像。监控画面一出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画面清清楚楚地拍到那个男店员在备餐的过程当中多次故意拖延，刚才不说了，就磨洋工，你这样的人就得开除。纯社会的败类，你说他老板雇他来搁这打工都倒了霉了都。啊，干活磨磨蹭蹭的故意拖延，趁着这个小女孩转头看向别处的时候，他就拿出手机对着这小孩子偷拍。接过可乐之后呢，这个员工啊就打开了杯盖，对着杯子连续吐了好几次口水，动作十分明显，全程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愧疚。这人就是疯了。证据摆在眼前，店家也没有办法再来辩解了，这辩解啥了呀？这是影响多恶劣呀！是不是上你家？你说买个这个可乐，你还给我来点这个赠品？当时那位妈妈呀就气坏了，说我只是想让自己家的孩子锻炼一下，没想到孩子竟然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喝的东西里面竟然被人吐了口水，想想都觉得恶心，更担心孩子会不会因此生病啊。原来好好的一顿饭，没想到会变成一场噩梦啊。这个事情啊传到网上之后，很多朋友都感到非常气愤，大家都说呀，这服务业本来就该有这个服务的样子，客人催餐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你干的不就是这个活吗？对吧，那你这个出餐就是慢了，那顾客问问他也不犯毛病啊。
对，如果说有什么意见呢，有是一些是什么情况的话，可以跟顾客好好说，为什么要往食物里面吐口水呢？这已经不是说啊服务态度差劲的问题，而是职业道德败坏，甚至是不讲卫生、缺德，而且还欺负的是一个小孩，算什么本事呢？也有朋友说呀，现在很多家长都讲究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让孩子自己去买东西、取快递、打酱油，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得留个心眼儿。不是所有人都心存善意，遇上一些素质差的人，这小孩子根本没有自保的能力啊。锻炼独立呢是一方面，保护好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是更加重要的啊，尤其是呢是跟吃的有关的事情，还是要多上点心比较好啊。有一些网友也提到说，餐饮行业的卫生和服务问题一直都很让人揪心，后厨看不见的地方什么样，大家心里面都在打鼓，现在连柜台前都能明着发生这样的事儿，实在是让人感到后怕啊。希望是这个各家餐饮店都能够好好的管管自己的员工，别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毕竟做餐饮做的都是良心，连最基本的干净和尊重都做不到，那么这个生意啊也做不长久啊。看看网友的评论啊，说我感觉这个店员呢心里面是有些扭曲，以后说不定还会做出一些什么反人类反社会的变态事情，建议这个公安部门进行长期的跟踪啊机制，以防他做出一些更加危害社会的行为啊。有很多网友都说，哎呀，这种可太恶心了，应该对店家10倍处罚，并且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失费，对这个店员要严惩，并且永久禁止卫生服务行业。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吹空调的事啊。地点呢发生在湖南长沙，有一名男子午休啊贪凉了，这个空调冷风呢直接对着他的面部就一直吹，睡醒之后呢直接中招了。怎么中招呢？右眼没有办法正常闭合了，右眼已经不听他控制了。那这个事发当天呢，天气闷热难耐，长沙的一名男子小王在办公室午休，为了睡得能够舒服点凉快一些，他特意调整了一下空调的挡风板，将出风口呢直接调低了，让这个冷风就直对着他的脸一直吹。当阵阵凉风拂面而来，就感觉哎呀，这终于是凉快了，就好清爽啊。这小王呢丝毫也没有察觉异常，惬意的就靠着休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在他看来，短短一个小时的午休就吹一会儿冷风，无伤大雅，完全不用多虑啊。一个小时之后，这小王啊睡醒起床，刚起身就明显感觉到不对劲儿，说自己的右半边脸是又麻又僵硬，完全不听使唤，这触感呢也是木木的，就是样子失去了知觉啊。起初还以为这是不是睡觉，像咱说是不是睡麻了呀，也是这么想的，随手呢揉了几下，想着缓一缓就能够恢复，就没放在心上，收拾一下准备工作了。可是后续发生的一幕彻底让他慌了神了，小王来到了洗手台来洗漱，抬眼看向了有些水渍的镜子，瞬间心中一凉，镜中的自己格外的陌生，脸部状态完全不对劲，他的右边的眼皮是耷拉的无力的啊，怎么用力他都是闭不紧似的，和正常的左眼状态差距相当明显。

显。他试着做挑眉呀，做表情，左边的脸部皮肤啊灵活自如，右边的脸颊纹丝不动，僵硬的就像是让人给点了血一样。真正让他彻底恐慌的是漱口的环节。这小王呢含住了一口温水，本来想着正常漱口，结果呢发现右侧的嘴角完全不受控制，嘴巴也合不拢，嘴里的水毫无阻拦的顺着嘴角就往下漏，就有点像是老了人岁数大了以后就是这个淌口水一样。这水呀滴滴答答的就落在了洗手池里。他呢又试着微笑，嘴角不受控制的向左侧歪斜，脸部严重的不对称，整个人看起来有点恐怖，有点怪异啊。怎么形容，就是这个脸部不对称，有点拧巴，要皮笑肉不笑的感觉。这一刻呢，小王是彻底意识到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满心恐惧，不敢再耽误时间，立刻拿起车钥匙赶往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检查就诊。经过医生的专业检查，用电笔测试面部感知，贴上了电极片检测神经反应之后，结果让人很揪心呢。这小王右侧的面部感知迟钝，神经传导异常，最终被确诊为受凉引发的面瘫。这个空调吹的有点不太值当了吧。得知结果的小王啊无比错愕，在他的固有认知里面，这面瘫都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一些疾病，大多都是冬天中风受凉导致的，年轻人夏天根本不会中招啊。这医生呢就给他解释了，说夏季呢恰恰是面瘫的高发期，堪称第二个发病高峰，门诊里面接诊了大量的年轻患者。现在年轻人呢爱贪凉，习惯把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频繁的冷热交替，再加上经常熬夜，作息也不规律，免疫力偏薄弱，那么面部神经也很脆弱，当人体的毛孔张开时，冷风持续直吹面部，就会导致面部血管剧烈的痉挛收缩，面部的神经供血也不足，水肿缺血，直接就导致神经罢工了，神经是一罢工，那可不就面瘫了吗？自从啊确诊面瘫之后，小王的生活彻底陷入了窘迫，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这个手捂住右侧的嘴角，要不然呢一左面吃右边漏出来。说话也是这含糊不清啊，这口齿也不利索了。日常沟通接听个工作电话都是受影响的，就连想对着亲友微笑一下都已经做不出来完整自然的表情，十分的煎熬。这件事情呢在网上传开之后，瞬间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热议，大家呢纷纷表示后怕，直言呢悲剧真的不该发生。有不少网友吐槽，夏天吹空调这确实得注意这个事儿了，你看这直接吹这能行吗？这是对着脸吹，吹一个小时谁能受了啊。还有很多网友表示，说自己呢午休的时候也有对着空调吹的习惯，看完这件事我马上改正了。医生呢也借此机会提醒所有人，夏季吹空调千万不要图一时的舒服，直面风口，最简单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将这个空调的风口呢朝上吹，避开人体的面部和身体，温度呢就设置在26度的适宜的区域，久坐办公可以备一件啊薄外衣啊，这个来保暖，这些零成本的小习惯就能够有效的避开夏季高发的面瘫隐患。一个贪图凉快的小小举动，换来的却是漫长的治疗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小王的经历也警示大家伙，健康无小事，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透支身体健康，一时的舒适背后有可能藏着难以挽回的健康风险。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
14: 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

0: 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尚晚高峰》，还是我小鹏小老弟啊？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下面咱们来说一个沉迷游戏的事啊。说在河南的南阳啊，有一个男孩18岁，18岁也不小了呀，18岁就不能叫男孩了，有十八岁的小伙儿。

年龄不小了，但是他做的事儿啊还是很幼稚，很小孩儿。做了个什么事儿呢？他竟然用姐姐的身份证注册了游戏账号，轻松的绕开了防沉迷系统。可能现在就有一些游戏啊，就未成年人玩不了啊，他可能就限时玩，只能玩一小会儿，成年人还是可以的。你看他想，他这还是挺聪明的小孩啊。

哎，绕开这个防沉迷系统之后呢，这小伙儿啊就沉迷游戏无法自拔，很多年了。说只要一回家，第一时间就是躺在床上玩到凌晨3、4点钟。游戏账号的在线时长高达1868个小时，一年的时间，他的精神都恍惚了，肉眼可见瘦了10到20斤。他呢，一口气吞下了18粒退烧药，导致呢去医院洗胃抢救，这玩游戏，这不都玩傻了吗？要是这游戏啊，真是挺坑孩子的。这父亲呢就生气了，一纸诉状把四大游戏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10万元啊。这父亲说了，说我可不是为了要这个钱，我呢是为了所有被游戏害惨的家庭要发声。咱们一块来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说这秦先生啊，这个秦始皇的秦啊，姓秦。有一位18岁的儿子，偷偷啊拿着姐姐的身份证注册了游戏账号，就沉迷其中了，就一直搁这玩，就沦陷到游戏里面了。等到这个秦先生啊，发现儿子有些不太对劲，但是呢，为时已晚了。这孩子呢，沉迷游戏有好几年了，只要一回家。是脸也不洗，饭也不吃，就迷了摸了一天，这学习也不想学了，吃饭无所谓，吃不吃都行，洗不洗脸的，就是外在形象完全不在乎。他心里面已经100%被游戏所占据了，就没有别的玩意儿了。玩游戏，你说你克制点也行啊。是啊，咱这工作、学习啊、娱乐、放松，这都得是两手都兼顾。但你他这玩的，他有点太上瘾了，黑天白天的，就是一直就玩。什么时候这个电话烫手烫的不行了，再不玩的。那游戏让他玩的，可以用昏天黑地来形容了。经常熬夜，凌晨3、4点才睡觉。你说你把这劲儿用在学习上，那清华北大真是不在话下呀。刚才也说了啊，这个游戏账号累计了一下，在线的时长高达1868个小时，就是一年的时间，那瘦了将近20斤呢，整个人就精神恍惚了。你谁能受了？就别说这是一年了，你让我玩一天，我都好几天我都缓不过来。那我也不喜欢这游戏，这玩意儿本身可能也没有游戏智商，不愿意玩。但熬夜也确实熬不动了。哎呀，要说谁家孩子呀，谁家家长就会心疼。这秦先生呢就很心痛。可如今这个孩子呢太难管了，17、18岁，他正好到这个叛逆期了。你不管还好，你越管我越不听。你这说轻了不管用，说重了吧，可能这一下给他。就觉得就伤他自尊了呗，也不能说太重。对孩子呢就束手无策，一句狠话都不敢说，更是不敢动他一下啊，就怕这孩子呢悖逆，回万一说这个离家出走怎么办？要么就是想不开怎么整呢？最后呀，他的儿子甚至在没有感冒、没有发烧的情况下，脑子一糊涂啊，这一口气儿就吞了18粒的退烧药，送到医院洗胃才救回来，就差点这小命都搭进去了。这家伙给他这父亲气的呀，气不打一处来。在他看来，如果说不是这个游戏，那能把孩子害成这样吗？他可能说一个正常人是不是能吃18粒退烧药？不可能干这啥事儿啊。于是秦先生呢就直接把4家游戏公司全告上法庭，索赔10万块钱。那说打这个官司呢，不是为了拿赔偿，就是想啊要一句这个公道话，伸张正义。其实之前呢在浙江啊也是出过差不多的事儿，一名14岁的一个初中生也是偷拿家长的身份证注册了游戏，半年的时间里呢，他给游戏充值了3万多块钱，最后呢，厌学的情绪特别严重，连学都不敢去了，那就这彻底就是完了，就下坡道了。
家长呢也是找到了游戏公司来维权，对方一开始还说这个账号呢都是成年人身份注册的，我们是不能给退款的。最后呢，家长拿出了孩子平时的上课记录还有充值时间，都是在上学的这个日子里面有这样的证据啊，找到了相关的部门投诉，才把钱要了回来。那么这个事情呢，真的是也不能只怪孩子不懂事儿，沉迷于这个游戏。本来呢，可能也是咱们作为这个父母，也没有说第一时间发现这个事儿，就把他悬崖勒马。其实这个游戏确实有的时候，大人有的都控制不住呢。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个事情呢，不能说光看到游戏公司的问题。你刚才也说了1800多个小时，请问家长对孩子的关心在哪里？孩子天天回来，第一时间躺床上玩游戏，家长在干啥？他后期已经养成习惯，这时候让他改变是很难。那么最开始有苗头的时候，家长在干嘛？我想问问，这你们白天忙工作可以理解，晚上不回家吗？这晚上也是一块干游戏吗？啊，有很多网友都说呀，说现在这个游戏呀是不可避免的。你小孩如果说你一点都不接触，他在幼儿园或者他在小学一二年级，他没有朋友，为什么？人家小孩都人都了解一些，小孩愿意玩一些游戏，他都人一说。啥玩意不知道，对吧？那他跟同龄人就脱轨了。人一说我这个用我家人的手机玩什么游戏，看什么动画片，人都知道。你家小孩没接触过，不知道。所以说小孩呢，多多少少他也是得接触一下这个东西，游戏是不可避免的，对吧？那咱们也得承认。这家庭教育也是有问题，不一定说非得让这个游戏公司来背锅。那你看也有很多呀，别说18岁了，有呢可能就是12、13岁的小孩，人家家长也管了，说每天你只能说玩这一小会儿，一个是以学业为重啊，你这个对眼睛也不好，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啊、电视、手机屏幕看，特别刺激眼睛，你就每天只能规定就玩20分钟就完事，时间长了不行，电话就一把就夺过来，是吧？你像这高达1800多个小时，家长干啥去了？

哎，这个真得重视起来啊！尤其是作为一些家长，这些小孩子沉迷游戏时间长了，最严重的是导致你精神有问题。你这他这你这自己都吃上药了，你这多吓人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来说说在驾校考驾驶证的事儿吧。一说是一这个事儿呢，怎么来形容呢？考驾驶证就相当于花钱给自己找罪受啊。对，就真的，你考这个车票就是花的钱，明明咱们是消费者，花的钱，有的时候可能教练嫌你笨，还可能还说你两句。人家说，你说你也得忍的呀。教练说的也确实是对，咱确实是不会。要会的话，考试一把就过。有的呢，科二、科三的掉好几把，四五把呀。话说在浙江啊，56岁的王女士本来想圆一个学车梦，结果呢，她就在驾校里面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咱们来看看咋回事。说这个王大姐呢，

早年是做驾证的时候吧，他就惦记着，说我什么时候能学个车呢？那个时候就想着能够接送东家的小孩，可以多挣点工资，你多干活啊。如果说你只能说在家里面做个饭、打扫卫生，就给你2000。你如果会开车的话，人家东家可能也有钱，也有那条件。你那个车你就代步的，像奔腾、小马、小电动，你就开着呗，你有驾驶证就行呗。你要是有的话，可能就给你开到3000块钱。你要不会开，你只能挣2000。啊，就想多挣点工资，但是一直呢没有时间，就没腾出手来。后来这个大姐自己开了一家养生馆，这个时间呢就没有那么紧了，就把这个事情呢提上日程。大姐在微信上联系了一个姓陆的教练，对方承诺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保证你呢可以拿到驾驶证，还催她赶紧来报名。在6月1号啊，她就签了合同，跟湖州市这个烈士吉祥驾驶培训公司约定了培训 C2 的驾照，那就是干自动的呀。那这自动挡的，那肯定是敢保你，那个、比较简单，手排挡 C1 是有点难度。可是没考过 C2 是自动挡的，不知道他们这个学习的科目有什么这项目啥的，也是大差不差的呀。接着说呀，通过这个银行的这个业务呢，就冻结了他4480元的学费，按照培训的进度进行扣费呀。这我有点不太理解，咱们正常都是找一个机构这个驾校，然后去交钱，都是有这个票据的，是不是？哪个驾校哪年哪月收了我什么这多少钱，是这个学费钱都有的。他怎么这他整个东西按这个进度扣费？不太理解。接着说啊，说本来以为这一切啊顺顺当当，谁知道呢？6月19号第一次上车练车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了。按照这王大姐的说法，说陆教练在车上反复表达对他学习能力的不满意，言语当中带着明显的嫌弃，甚至有肢体上的冒犯动作。怎么冒犯？他说这个教练呢用手指点他的太阳穴，当时天气又热，他在车外面晒得很难受，心里更不是滋味。这种感受换成任何一个初次学车的人都能够理解，这本来就紧张，你再这么一说，再拿那个手一点，我那么更紧张。矛盾升级之后呢，这陆教练呢就安排了同事林教练换人了啊，来接替。第二天呢，这王大姐来到了驾校，林教练怎么样呢？同样也是没给他好脸的。这林教练是一个不如一个，那个呢就可能就撸撸脸，这个直接就说了，说大姐你这么大岁数了，咱非得学这个票吗？没练多久啊，林教练也表示说，我这个性格啊，我这个脾气也不太好，带不了，不行，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呢。于是就把他推荐给了住在附近横街的另一位教练。那位教练呢一看这个情况呢，也是不太乐意接手。如果是那种好学员，人都留的呀，那通过率高啊，你这种都转了好几手，肯定是有点难度哦。这王大姐呢心里面也想明白了，这自己怎么像个皮球似的踢来踢去，怎么谁都不想带我呢？他就怀疑啊，这两个教练是不是提前商量好的，故意用这种方式把他给推出去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必须要说清楚，驾校那边说法呢和这个王大姐呢有不小的出入。这个陆教练呢本人是否认有任何的辱骂行为，还强调了说我们这个驾校啊有监控啊，可以这个证实我没有骂他啊。驾校这个吴经理后来在采访当中表示说，学员呢退学转学都是不影响退费的，省内外驾校都可以转，目前的方案呢是扣除了已经产生的1050块钱的费用，剩余的部分呢咱们就啊走流程给他退还了。大家也是生气了，你这个不带那个不教的，拉倒吧，我不学了呢。说实话，这件事情呢双方是各执一词，没有监控视频公开之前那是很难下定论啊。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不管这个王大姐学得快也好还是慢也好，

那么教练他作为服务的提供方，连基本的职业素养也是不该丢的。你既然收了人家的钱，你就得有耐心的教，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尤其是一些大龄的学员，本身学车就比年轻人吃力，这考车票跟真得是早点去。你岁数越大去考，这真太难了，是不是？你这工作压力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天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去处理，你哪有时间去学习？哪有那么多精力呢？大龄学员学这个驾驶证啊，是肯定要吃力一些，需要更多的鼓励。我们需要的不是打击，我花钱让你打击我来了。是不是作为一个教练，连这点觉悟都没有？那么这个行业的门槛是不是得提一提了？是不是有一些素质不好的、不想好好教、不想好好干的教练，能不能把这个位置给腾出来？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说56岁学车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我觉得不晚，现在驾照没有严格的年龄上限，只要说身体条件达标，通过体检啊，就是70多岁学车的也行嘛。这个王大姐呢，她是有自己的养生馆，学会以后开车，你就有跑业务呀，她的也是方便，这是一个很务实的选择。年纪大，那不是人家的错，反应慢不应该成为被羞辱的理由。每个人都有学习新技能的权利，对不对？谁也不能说因为这个年龄而被人看低呀。说到底啊，学车是一件好事儿，它不该变成一件闹心的事儿。驾校的行业竞争激烈，服务质量才是留住学员的根本。一个教练骂走了一个学员，损失的可不是这一单生意，而是整个行业的形象。希望这件事情呢能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结果吧，也希望这个王大姐啊，以后不管在哪儿学车，能够遇到一个有耐心啊，一个有温度的好教练啊。毕竟啊，谁都有老的那一天，是不是？善待别人就是善待未来的自己。哎呦喂，你看这节目做着做着一下就升华起来了，是不是？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直翻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4: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5: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6: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都是
14: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7: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0: 我简直要崩溃了。
1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8: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3: 想不开呗，
2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3: 就是啊，
18: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8: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7: 那得多少钱呢？
2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0: 上回书说到了，呼延灼冷不丁就看到宋江领着手下的头领来观察地形，心中是暗暗的惊喜，那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宋江，这回我看你哪里走。他就悄悄

0: 悄的点了100匹马，跟底下的人呐交代一番：“你们千万别惊动他们，我呀把这三个头领一块给他抓回来。”呼延灼是披挂上马，领着这100骑军，悄悄的开的北门，放了吊桥，就奔宋江、吴用、小李广、花荣这儿来了。那么这功夫啊，就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宋江、吴用还有小李广、花荣这三个人齐刷刷的站在树林边，把马就勒住了。这时候呼延灼已经赶到这树林边了，可是到这就听啊喊杀声震天，呼延灼一愣神的功夫，呵，就听哐通一下子，哎，他领着这些人一下子就掉进卸马坑里了。旁边已经有些挠狗手都做好了准备，气着哭哧，这几下子就把呼延灼刀上来了，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了个严严实实。他领了这100多人啊，是一个也没回去呀、啊，全都让宋江的人马给报销了。原来这是一个计策呀！哎，呼延灼上当了，人家提前就把卸马坑挖好了。表面上看就仨人，一个人没有，实际那人马都埋伏在周围那树林子里边。等他往前一上，招旗呐喊，这一响，他一愣神儿，再想走来不及了，掉进卸马坑了。呼延灼这位大将军就这么着，被梁山坡这些好汉给活活的抓起来了。回到大寨之中坐好了之后，这些刀斧手右手提着大刀，左手推着呼延灼就上来了。宋江见了连忙起身，还是那老习惯，亲自上前解开了绳索，然后又找来一把椅子：“将军受惊了，请坐，请坐下。”哎呀，呼延灼这时候可真是不好意思啊，跟人家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两下啊都做仇了，可是今天被绑起来了，人家不杀他，还给他松了绑绳，让他坐下。这时候啊，有个小喽啰兵端来了一杯茶水，恭恭敬敬递上去了：“先喝杯水吧，压压惊。”呼延灼那也是红脸汉子，一般的情况下呀，这种人呐都挺重感情讲义气，再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他现在一瞧凌振还有他原来的那些部下都已经归顺了人家水泊梁山了，那肯定是水泊梁山这宋江这人很仗义呀、啊、他呢连忙给宋江施了大礼：“宋江宋头领啊，我对不住你们呐、啊，嗨，将军呐、啊，我们这些人呐、啊，都是身负命案呐、啊，我们被朝廷也是逼得没办法。再说朝廷现在已经腐败到一定的程度了，我们是只反贪官，我们不反天子啊。将来一旦有机会，我们就要接受皇上的招安。如果将军您不嫌弃的话，您呐、啊，就跟我们一块干。放心。”我宋江说到哪儿办到哪儿，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带的就有你带的，咱们水泊梁山保证对得起你，包括你一家的老小，我们想办法尽快派人把他们接过来。那么紧接着宋江就把前几位头领这所有的情况一一的跟这个呼延灼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呼延灼再一瞧，哎呀，水泊梁山这些人也是军纪严明啊，跟正规部队没什么区别。那当然了，从打宋江入到了水泊梁山开始之后，水泊梁山的军卒就开始接受朝廷那些正规军的训练，所以现在水泊梁山的人马可不像那些小山头那些小山大王雾渣渣的，除了抢就夺，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章程纲领，有一定的管理程序，各负其责，各干各的事儿。 宋江在这方面可以说为水泊梁山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再加上朝廷有好多正规军的官员，入了伙之后啊，这逐渐的就开始接受了正规化的教育了。呼延灼到这个时候只好归顺了水泊梁山。现在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呼延将军那批踏雪乌骓马还得还给将军呢。李忠和周通马上就把这匹马又还给了呼延将军。呼延将军得到这匹马之后，对水泊梁山是更加信服了，讲诚信呐，好，我就跟着你们干到底。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呼延灼这位将军呐，他也想立立功。你们既然信得着我，你们呐，把我那100多人马交给我，让他们穿好原来的衣服，跟着我回去，我一定把这门给你叫开。因为现在他虽然投靠水泊梁山了，只是他自己知道，慕容知府还蒙到鼓里啊，就以为呼延将军出来啊抓宋江宋头领一。那么这样一来好办呢，找几个小军校打扮成宋江吴用，五花大绑的给他们绑上，让他们坐在马上。呼延将军呢，顶盔贯甲，罩罗袍，后边压着阵，再加上这100多个士兵，这回啊都换上水泊梁山的人马了。为什么呢？宋江也多个心眼儿，他呀还有点不托底。就这样，呼延灼领着人马大模大样的就回来了，来到城墙底下喊了一声：喂，我是呼延将军，快报慕容知府，我已经把宋江吴用给抓来了，快快快给我开门。这慕容知府一听说呼延灼回来了，太高兴了，什么还把宋江吴用抓来了，赶快开门。这军士啊吱嘎嘎嘎嘎嘎嘎就把这吊球放下来了。呼延灼将军领着手下的100多军卒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来到慕容知府面前。那些小军卒啊都是梁山坡的这些人装扮的，再说慕容知府也不一定都认得全，其中秦明也装扮成士兵了。他来到慕容知府身边呐，把这狼牙棍举起来，啪，这一下子就把慕容知府的脑袋给打瘪了。那么谢珍谢宝一下就放起火来了，欧鹏王矮虎呼啦啦啦就奔上城了，后边的人马一下子哗就拥进城来喽。到城里宋江赶紧下了一道令，不许伤害任何一个百姓，专抢钱粮。这还不算，还得到大牢里把孔明和他叔叔孔斌一家老小给救出来呀。那么这时候啊，孔亮啊来到牢营里边，把他叔叔和他哥哥孔明救出来了。这时候这些人呐、啊，呵呵，可开了杀戒了，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小是一个没剩，全斩了。把他家里的家财呀都装上了车，然后把青州城里所有的粮食还有马匹，再加上这些金银财宝，呵，通通装上了车，包括那些草料，一共装了600-700车呀。呵，这回大伙高高兴兴的回到了是水泊梁山。回到梁山之后，李忠、周通赶紧派人回到桃花山，把桃花山看山的那些人马还有钱粮也都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放了一把大火，把那山寨全烧光了，就是不留后路。那么鲁智深也一样，派施恩、曹正回到二龙山，把张青和孙二娘得接出来呀、啊、把那人马钱粮也都装上车，把宝珠寺 一把大火烧的是片瓦不留啊。几天之后，这三山人马全到水泊梁山会齐了。等宋江领着手下这些弟兄，包括新来的这些首领，回到了大寨，在聚义厅还得照样得排排座位呀，因为这山寨上最难排的就是这座次。你看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一开始干的时候啊，大伙心挺齐，一到论功行赏，是谁在先谁在后，那么就有矛盾了。要说人的本性有的时候挺有意思，你看动物世界演的就特别微妙。那几头大狮子吃一头野牛的时候，分工特别明确，谁咬脖子谁掐大腿，谁呀一口把那肚肠子给它掏出来。当这野牛咬死之后啊，这几个狮子分食的时候打起来了。为什么呢？这叫既得利益。这些农民起义领袖也都犯这毛病。你看大伙一块干的时候啊，心挺齐，一旦得了利了，这就啊分心眼了。那水泊梁山也一样，这一分座次，谁在先谁在后，这个事儿啊就难了。好在宋江他有一定成熟的经验，他首先安排大家是大摆筵宴，庆贺呼延灼、鲁智深、杨志、武松、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一共12位新头领上山。原来那些头领照样那么排着。就在大家坐好了之后，这林冲他来到鲁智深跟前呐，他和鲁智深是有特殊的感情啊，他就把鲁智深在野猪林怎么搭救他这件事儿跟大伙说了一遍。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件事儿，但是林冲今天头一次自己当着这么多弟兄的面说出这件事儿，这就给鲁智深抬高身份了。鲁智深不光从人品还有这武功，在水泊梁山里边就得往前排一排。再说杨志和林冲那交情也是非常的深呐、两人打过仗啊，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啊，没有那次交锋，互相之间呢还不一定有这么深的感情。这回杨志见到林冲之后是别有一番滋味啊，哎呀，我那次直接上山不就得了吗，何必遭那个罪呢。哎，智取生辰纲，自己本来实心实意的为梁中书着想，结果被人家梁中书给陷害了。行啊，该走咱们哥们走这条路，这叫什么呢，这叫天命吧。因为那个年头啊，人们都迷信，所有的事都相信天命，这就应了那句话，千条江河归大海，大家伙是极大的欢喜呀。水泊梁山的人马也多了，赶快的安排汤龙这个铁匠总管打造兵器呀，又安排侯建按28星宿的星位造了28面大旗呀，是飞龙飞虎飞熊飞豹，这旗造的是掐金边走金线啊。同时在山边四面筑起了墩台，这墩台一造起来，那气势可就大了。墩台啊都安上了这10炮，重新又造了西路南路2个酒店，专门迎来送往上山来的这些英雄好汉。再说万一有敌情可以飞报军情。山西路酒店安排张青、孙二娘夫妻俩，因为他们两个发明了人肉包子开酒店的行家。山南路的酒店呢还照样让孙新、顾大少夫妻开守。山东路的酒店照样是朱贵月河，就是那小嗓门唱歌唱特别好的那铁轿子月河。山北路酒店照样是李立、石谦开守。三关之外啊 还天造寨策，分别调派头领去看守，各就各位啊。这些人是照样各尽其责，不许违令。如果一旦有违规的，那是定斩不饶。这规矩定下了，就得执行，这才能体现梁山泊那是有组织、有纲领的一套人马。就这样，水泊梁山这些人重新各尽其责，该练兵练兵，该操演军马是操演军马，水军也是照样该操练操练。又过了一些日子，那么有一天，鲁智深这个人呢，有个毛病，就是在一个地方他待不住，他总好动，他就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事儿来呢？他就觉得现在呀，这梁山的气势这么大，占据了浩浩荡荡的800里的水面，这人马也聚集了这么多，这些能征惯战的勇士不少，兵马呀已经有好几万了。但是他就想起来了，自己有一个好朋友啊，就是九纹龙史进。咱开书一开始就提到了那个小英雄，他呢曾经跟王进专门学过武术。目前这个史进正在华阴县的少华山。要是把华阴县少华山他们这几位头领拉进来入伙，这水泊梁山的力量不就更大了吗？你看这个人粗中有细，把这主意想好之后，这天呢，他单独来见宋江、宋公明。宋江、宋公明一看鲁智深过来了，鲁老弟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我说宋头领啊，这个事儿我憋了好几天了。我有个朋友啊，江湖人称九纹龙史进，他现在在华阴县少华山。那个少华山是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但是他毕竟啊是个危险的地方，朝廷一旦发大兵，这少华山呐就不保。打虎将李忠跟他也是朋友，他曾经跟打虎将李忠学过拳脚。这个九纹龙史进不光武艺高强，他手下还有个神机军师朱武，一个跳涧虎陈达，还有一个白活蛇杨春。他们四个呀，在少华山聚义，我就想能不能把他们也拉进咱们的队伍呢？这几个人要是到了咱们水泊梁山这，咱们的力量增强了，他们呢也减少了危险呐。再说呀，这个九纹龙史进非常仗义呀，我呀还真踏他点人情，在瓦罐寺没有他相助，那生铁佛我还真不好对付。宋江一听，哎呀，你说这九纹龙史进，我早就听说过，这人在江湖上很有名望啊，怎么办呢？我说老弟呀，你要是能亲自去，你把他们请过来，因为你熟悉的路线呢。我说宋头领啊，这武松武二郎跟我一样，都是出家人打扮，因为他是行者。我要是跟武松武二郎我们俩一块儿去，你看行不行？实际鲁智深就是想找个伴儿。宋江一合计，好吧，那你就跟武松即刻下山。宋江把鲁智深、武松打发走了之后，但是他放心不下，他就安排神行太保戴宗，你呀，走得快，神行太保嘛，飞毛腿。你悄悄的跟着，打探打探消息，万一这两个人要是有什么闪失，你马上回来禀报。这戴宗领命，在后边悄悄的就跟着去了。咱们简短截说，鲁智深、武松这两位啊，都是出家人的打扮，减少很多麻烦，不长时间就来到少华山。来到少华山，少华山的小喽啰就发现了，哎呀，两个出家人
0: 上前就把他俩拦住了。
1: 哎，这两个出家人，这山可不是你们随便上的，你们呢，走那条道。
0: 鲁智深乐了，
1: 哎呀，看来你是少华山的小喽啰兵。告诉你们，史大王，我是他的好朋友，我姓鲁，叫鲁智深，让他赶快来接我来。
0: 这小喽啰啊，早就听说有一位江湖上的好汉，过去是个提辖。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

0: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2: 《警示通言之偷权》。

0: 只要他在哪家当保姆，哪家的宠物狗准丢。谁都知道宠物狗被主人看得紧，他究竟用什么高招盗走了主人的宠物狗，他最终又得到了怎样的结果呢？警视通言之偷犬即将播出。
1: 河南啊，有个心眼又多又歪的小保姆，因为觉得直接偷主人家的钱物太危险了，最后呢竟然想到了一条妙计。什么呀？专偷主人家每条价值千元的名贵宠物狗。因为他觉得主人的狗不见了，主人啊顶多会骂他失职，炒他鱿鱼，而如果直接偷东家的钱物，暴露了要坐牢。

0: 那为了实施自己的偷狗计划，她还想出了一系列的歪招，先发展一个男朋友里应外合，再用一种专门对付狗的军用品狗丸，哎，毒昏宠物狗，然后呢再转移战场，偷了这家，然后啊再偷那家。
1: 冯宝凤今年22岁，出生在河南洛阳一个工人家庭，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来到郑州打工。2006年8月，经郑州一家家政服务中心介绍，他到科技路附近一个机关干部家里当保姆，月薪只有600元，工资低不说，女主人还特别挑剔，总是嫌他活干得不好，还恶言恶语地骂他是蠢猪。
0: 渐渐的，冯宝凤呢对女主人充满了怨恨，总想着搞点破坏。她虽然读书不怎么样，但歪心眼却很多啊。她想，搞点破坏虽然解气，但既得不到实惠又会挨骂，倒不如偷点东西。可是偷什么好呢？你说这值钱的贵重的物品都被主人锁着呢，况且自己的真实身份已经在家政服务中心登记了，即使得手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这样东想西想，他一时啊还是没有想到好主意。
1: 冯宝凤的女主人特别喜欢养狗，女主人本来养了条牧羊犬，可看到同事家养的贵宾犬后，她也心动了。而当时的郑州宠物市场没有这种名犬。2006年10月，女主人居然特意飞到深圳买回一条贵宾犬，取名贝纳。这件事使冯宝凤觉得这条狗应该很值钱，但到底值多少钱她并不清楚。于是周六休息时，她特意跑到宠物市场，假称自己有一条贵宾犬卖，立刻有买家愿意出2000元。得知贵宾犬这么值钱，她想偷什么也不如偷狗，东家丢了东西肯定要找他盘问，可是贝纳是动物，长腿会跑，他要是丢了，自己顶多背个失职的罪名而已。
0: 贝纳小巧玲珑，女主人呢喜欢她胜过她的丈夫和孩子，而在女东家眼里啊，这个冯宝凤啊，这个保姆呢就更加不如她的宝贝贝纳了。她给贝纳吃的是专供食品，而冯宝凤呢只能吃些残羹剩饭，这更使得冯宝凤是更加憋气，下定决心啊要把这个贝纳偷出去卖钱。
1: 东家住3楼，女东家害怕贝纳丢了，总是不许冯宝凤开门。可是有一次女东家开门透气，一时忘记关门，过了一会儿就发现贝纳不见了，女东家急忙下楼寻找，大约找了20分钟才找到。原来贝纳憋在家里难受，趁机跑出去给自己放风了。看到这一幕，冯宝凤很快想出了一条妙计。冯宝凤究竟想出了一条什么样的计策？他把狗偷出去了吗？主人是否发现了他的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犬》。
0: 一个周五的晚上，女东家还没有回家，男东家就先回来了。哎，他抱着贝纳亲热一阵后呢，就跑到卧室玩电脑。冯宝凤呢见时机已到，故意把门打开。贝纳听见门开的声音，一下就窜了出去。冯宝凤呢就故意大惊失色地叫道，不好，贝纳跑出去了。男东家头也不抬地说，赶快去找回来呀。冯宝凤暗喜，急急忙忙下楼，很快就找到了贝纳。为防止狗叫呢，他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布条将贝纳的嘴呢绑住，然后塞入了一个布袋里，把它藏在了一个早已安排好的隐蔽的地方。
1: 15分钟后，冯宝凤回家，装出十分紧张和沮丧的样子，对男东家说，找了半天没找到，恐怕是丢了。男东家一听也急了，说这可怎么办。冯宝凤假装急哭了。晚上9点左右，女东家回家后听说贝纳不见了，又气又急，她一边骂冯宝凤，一边急急忙忙下楼寻找，但一直到晚上11点左右还是不见贝纳的影子。回到家里，她又把冯宝凤臭骂一顿，把冯宝凤骂哭了。

0: 第二天一大早，冯宝凤悄悄地跑到藏匿贝娜的地方，却发现嘴巴被绑住的贝娜竟然已经被闷死了。她这次真的哭了，她哭啊，几乎到手的2000元钱没有了。这次意外失手啊，让心眼又多又歪的冯宝凤意识到，必须得有人来接应自己，否则偷卖名犬的就很难成功。可是他在这个郑州啊举目无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要找什么样的人帮忙才保险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到了一个歪招，在郑州啊发展一个男朋友当自己偷东家名犬的外应。
1: 2007年3月，常常在附近农贸买菜的冯宝凤认识了在市场里摆摊卖菜的李德胜，他主动抛了几次媚眼后，来自湖南常德市郊的李德胜果然上套了，很快与他成了恋人。
0: 冯宝凤呢，总是在李德胜面前哀叹自己命苦，常常哭诉自己啊，在东家还不如一条狗。李德胜听的是心如刀割，一心的想帮他脱离苦海啊。可他的那个摊位太小，生意也不好，只能维持自己的生计。因此啊，冯宝凤这样的哭诉一多，李德胜呢不禁也对他的东家是充满了怨恨，扬言呢要帮他报复东家。
1: 冯宝凤见时机成熟，将他的想法向李德胜和盘托出。李德胜听着有些害怕，问这样会不会坐牢啊？冯宝凤说，这又不是偷东家东西，只是一条狗，犯什么法呀？李德胜一听有道理，同意按他的计划实施偷狗行动。有了合作伙伴，冯宝凤的偷狗行动该万无一失了吧？他们行动了吗？偷狗就真的不犯法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犬》。
0: 不久啊，女东家又飞到深圳呢，买回了一条贵宾犬。但是就在冯宝凤害怕上次的悲剧重演，把失职的冯宝凤给辞退了。尽管如此啊，冯宝凤呢并不沮丧，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商机。此后啊，他开始专找养有贵重宠物的家庭来当保姆。可他跑了很多家政公司，却都没有发现中意的目标，这让他呢有些失望。
1: 2008年1月，冯宝凤终于联系到一户养有高级宠物犬的人家当保姆。这户刘姓人家养了一条比赛级加拿大拉布拉多犬，当时在郑州宠物市场的售价大约在5000元左右。东家刘先生给这条爱犬取名赛哥。冯宝凤初到刘家时，赛哥才1岁，性格温顺，个头不高。他很有爱心地抱起赛哥，掂量他的体重，感觉自己很容易对付，心里不由一阵暗喜。孰料赛哥一天一个样，个子越长越高，他心里不由发急，觉得再不下手就难以对付赛哥了。
0: 4月的一天呢，冯宝凤故伎重演。然而当他要绑架赛哥时，赛哥却似乎有所察觉，对他狂吠起来，而他呢根本无法下手，更不要说用布条绑住他的嘴了，这令他沮丧极了。
1: 时间一天天过去，赛哥很快就长到体长55厘米，体重50公斤。冯宝凤不禁后悔没有早点动手，现在像赛哥这样的庞然大物，别说自己应付不了，李德胜肯定也会害怕。然而冯宝凤并不死心，一次他在看一部电视剧时看到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歹徒在翻墙偷东西之前，先把一包东西扔进院子，院里的狗跑过来吃后很快就死了。他不由心生一计，把狗爱吃的东西拌上毒鼠强，只要剂量不大就不会毒死，只是毒昏。他昏迷时再把它拖走，不就大功告成了吗？李德胜一听，连夸他聪明。
0: 由于这个拉布拉多犬呢是大型的犬，属于呢当地政府明令禁止圈养的犬种，随着赛哥呢一天天的长大，刘先生是再也不允许冯宝凤呢白天开门把它放出去，而把这个放风的时间呢改在了夜里，并且呢东家两口子遛狗的时候啊总是要跟随着。冯宝凤呢每次都要陪东家两口子到附近的土坡遛狗，哎，伺机下手。

0: 好几次呢，李德胜事先将拌了毒鼠强的牛肉啊撒在刘先生遛狗的地方，然后呢在一旁悄悄的观察。可这个赛鸽很聪明，似乎闻出牛肉里面呢有异味，只是闻了一下就跑开了。这李德胜啊一连守了好几天毫无收获。
1: 冯宝凤的计划再次落空了，他是就此罢手还是又想出了其他歪点子？他最终偷狗成功了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犬》。见此情况，冯宝凤连忙叫李德胜去打听什么东西可以对付狗。李德胜终于打听到一种叫狗丸的东西，属于特殊的军用品，其成分不详，可狗一闻到就想吃，有的一吃就死，有的吃后只是昏迷。于是李德胜四处寻找，并最终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不法之徒，花150元买了一粒让狗昏迷的狗丸。他兴奋地对冯宝凤说，这下我们可要发财了。
0: 当天夜里，冯宝凤照例陪刘先生呢一起到土坡遛狗，关了一天的狗呢特别兴奋，活蹦乱跳的到处跑。哎，当他闻到狗丸的气味的时候啊，冲了过去，一口呢就吞进了肚子里。不大一会儿，赛鸽就倒在了地上。
1: 刘先生见心肝宝贝赛鸽突然猝死，非常伤心，他想把赛鸽就地掩埋，就和冯宝凤一起回家拿工具。刘先生一走，潜伏在一旁的李德胜立刻把赛鸽拖走了。刘先生和冯宝凤回到土坡时，发现赛鸽的尸体不见了。刘先生不禁感到困惑和气愤，当即骂道，谁这么黑心，连狗的尸体也不放过。
0: 李德胜却欣喜若狂，他把赛鸽呢调养几天后，就把它抱到宠物市场，以400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事后他既兴奋又害怕地问冯宝凤，我们这样做犯不犯法呀？冯宝凤却说，我只知道毒人犯法，没听说过毒狗犯法的，再说他养的这种狗在市区是禁养的，犯什么法？况且他以为狗死了，你只是捡的，怕什么？
1: 刘先生非常喜欢拉布拉多犬，不久又买了一条，依然每天到土坡遛狗。2008年7月2号晚，冯宝凤和李德胜故伎重演，刘先生感到不可思议，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保姆冯宝凤第二次实施的毒计。8月，刘先生买的第三条拉布拉多犬又在土坡死掉了，这一次他没有把尸体留在土坡上，而是抱回了家，结果不到一个小时狗又活过来了。刘先生这才怀疑有人在施计偷他的狗，并且对小保姆产生了怀疑，但由于没有证据，他只是把冯宝凤辞退了。
0: 此后啊，冯宝凤呢照样寻找养名贵犬的人家呢当保姆，养这个大型狗的啊，人家呢毕竟是少数啊，而且主人呢大多在晚上8点以前遛狗，狗呢也不会离主人太远，因此呢是很难下手。但是这都没有难倒冯宝凤，而且呢还促使他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
1: 冯宝凤又发明了什么新办法偷狗？他又得手了吗？难道就没有人发现他的行迹吗？他最后又得到了什么样的下场？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犬》。通过仔细观察，冯宝凤发现很多宠物在刚开始出门时因为兴奋的往往跑得很远，而没有电梯且楼层较高的住户往往一时难以追上。如果事先得知主人要放狗出去，适时作案很容易得手。于是身为保姆的冯宝凤总是提前把东家要遛狗的准确时间通知男友李德胜。使用这种办法后，他俩在半年的时间内偷了3条狗，获得赃款15000元，而且竟然没有一户东家怀疑冯宝凤，因为狗都是在自家眼皮底下丢的，怎么能够怨小保姆呢？何况保姆是通过正规家政公司介绍的，有真实的身份证明，他们怎么会不信任他呢？
0: 如此得心应手，冯宝凤和李德胜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一旦得知东家不再养狗，他就辞工，再去寻找有名贵犬的家当保姆。

0: 2009年2月，冯宝凤跟着李德胜到湖南常德李德胜的老家过年。这个第一次上门的准媳妇却改变不了她的职业习惯，常常跑到常德市区四处打听谁家养好狗，并且很快盯上了一家。春节刚过不久，她就如愿到这家当保姆来了。这天傍晚时分，主人林先生先把养的德国哈士奇带出去玩，冯宝凤按照事先的约定赶紧给李德胜打手机。李德胜接到电话后飞快地赶过来，他潜伏在林先生家楼下，见小狗跑出来立即把狗丸扔了过去，哈士奇冲上去一口吞进了嘴里，很快就倒在了地上。
1: 然而再聪明的贼也有失手的时候啊，就在李德胜娴熟地把迷倒的狗装进事先准备好的布袋里时，林先生也下来了。曾经做过保卫工作的林先生发现爱犬不见了，却见李德胜呢背着一个布袋子，顿生怀疑，急着的上前问道：“你卖什么东西？”李德胜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说：“我没有卖东西啊。”这一问不要紧，李德胜吓得扔下布袋子就跑了。
0: 林先生赶紧打开布袋子，愕然发现了里面装着已经昏过去的爱犬，于是赶紧给小区保安打电话。当李德胜气喘吁吁地跑到小区大门口时，守候在门口的几个保安一拥而上，把李德胜按倒在地，接着拨打了110。与此同时，林先生对十分可疑的冯宝凤进行了控制。常德警方接警后很快将李德胜带走了，再也无法抵赖的李德胜坦白了犯罪事实，冯宝凤也被抓捕归案。2009年8月5号，当地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李德胜和冯宝凤有期徒刑5年，并判处罚金6000元。
1: 聪明反被聪明误，冯宝凤不可谓不聪明，其偷窃之道不可谓不高明，但任何高明的办法如果是歪门邪道的话，就只能是得逞一时，迟早会栽跟头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他把这份聪明用在正道上去合法致富，那么他的前途啊会是另一片新天地。愿年轻的朋友能从冯宝凤的身上吸取教训。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17: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呢，首先想要和大家说一个话题，叫做轻相亲。为什么轻相亲成为婚恋的新的样态了呢？当前数智技术，这个数呢是数学的数，智呢是人工智能的智，数智技术正在重塑青年婚恋的社交场景。轻相亲以低成本、低压力、自然化的特点悄然地兴起了。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交手段呢，轻相亲不仅是青年群体应对高压力呀、高节奏生活的适应性的策略，而且可以折射出在个体意识觉醒、性别平等意识增强以及生活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作用之下，亲密关系构建逻辑的一种新的变化。轻相亲兴起原因是什么呢？如何加以有效引导，构建包容有序、支撑有力的婚恋生态呢？今天来自于人民论坛网的这篇文章值得大家阅读。随着数字平台的快速的发展，人际沟通与情感互动已经突破了时空局限，呈现了网络化、虚拟化的特征。越来越多的青年啊，通过线上的社交平台来表达自我，寻求共鸣。网络社交的轻量化、符号化与低成本化，成为了青年群体选择线上互动的重要原因。同时呢，普婚普育的观念也松动了，婚育制度松绑了，所以轻相亲婚恋形式逐渐在青年群体当中流行开来，表现形态日趋多样化。它既包括运动相亲、景区交友、官方严选联谊等具体的形式，又与线上的平台、兴趣社群及工会、共青团等组织的创意活动深度融合，为广大的青年提供了低成本、高自主的广泛的参与路径，契合当代青年多样化的婚恋需求。这种转变啊，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一种调整，技术迭代升级与个体价值观念重塑的必然结果。专家有说过，轻相亲是相较于传统相亲的新型的婚恋社交形式，核心在于轻字、轻目的、轻承诺、轻压力、轻干预，表现为婚恋形式的轻仪式化、轻承诺化，以及从家庭当中独立走出来的新趋向。职场压力加快了青年生活的节奏，进一步凸显其情感与社交的困境。在此背景之下，以景区互动主题

以旅行为代表的亲相亲，一改传统的门当户对的匹配逻辑，转而呢以兴趣为纽带，与互动为基础，为青年构建了低的门槛、高适配的婚恋的社交场景。与传统的相亲父母深度介入、流程固化的形式不同，亲相亲以青年喜爱的娱乐方式或者社群为载体，重视共同体验与精神契合。传统的相亲以婚姻为直接的目标，强调家庭物质条件的匹配，而亲相亲将可能的婚恋关系视为社交的自然结果，侧重情绪价值、兴趣投缘和人格共鸣。轻松愉悦的氛围啊，让青年们更容易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增进相互了解。曾经在2025年的12月，《中国青年报》一项对于1333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78.5%的受访者对于年轻人主动尝试新型的相亲方式表示支持和理解。其中呢，22.8%非常的支持。基于兴趣的亲相亲已经成为青年婚恋的一种新的选择。这种转变的关键啊，在于青年对婚恋主导权的争取，从被动匹配到自主选择，从侧重现实条件的考量到更加注重情感体验和内心感受等。中国青年报社另一项的调查显示，73.9%的受访者身边有青年尝试过兴趣类亲相亲，有62.2%的受访者认为呀，这种氛围很轻松，很能够缓解尴尬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低压力、强互动、没有什么目的性的相亲样态被广大的青年群体广泛的接纳，也反映出了青年婚恋形式正在经历一种新的现代化的变革。作为传统相亲形式的轻量化的替代，轻相亲衍生出景区互动相亲、旅游搭子社交、剧本杀主题相亲以及社交平台轻互动等多种的形式，形成了线上趣味连结、线下轻度接触相结合的闭环的交往路径。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社交场景的深度融合，这一种形式啊，已经覆盖了从线上初始互动到线下深化互动，再到关系确认的全环节，契合呢当代青年对于轻松啊、自主社交的偏好的一个好的态势。总体来看，可从线上线下以及跨界融合三个维度考察其具体的实践形态。线上的场景以数字化工具为载体，凭借低门槛、高便捷，成为轻相亲的重要的起点。许多的青年他是倾向于通过线上的方式建立关系、表达情感的，例如一周 CP 等线上配对打卡的活动，通过系统匹配与结构化的任务设计，引导参与者完成每天的互动，建立情感连结，发展为稳定的网友。此类形式呢，通过预设的任务，为不善于主动社交者提供一些自然的话题，来避免传统相亲当中无话可谈的尴尬。此外，像直播相亲、社交软件匹配等形态也逐渐兴起。其中呢，直播相亲以实时互动、可视化呈现的特点受到了关注。线上场景的重要价值在于突破时空的限制，降低社交的成本，为用户提供安全可控的初始的渠道，并且通过数据匹配提升兴趣的契合度。咱们再来说一下线下的场景啊，线下的场景呢，以真实互动、深度体验为重点，推动关系从线上向线下、从陌生向熟悉来转化。2025年，依然是来自中国青年报社的调查显示，大家感兴趣的轻相亲的形式主要包括以下类型：线上配对、
完成打

打卡任务之后奔现为54%。你像读书啊、美食、运动等兴趣的社群交友为52.7%，像恋综式的旅行等主题旅行合作任务为52.4%。这也就是说，轻相亲通过积极衔接线下的场景，围绕着阅读、运动、美食等主题活动，构建兴趣社群、交友圈层，为同好青年创造了自然相遇的机会。婚恋的目的被淡化了，社交属性得以增强了，情感连结在共同体验中自然的也就萌发了。其中恋综式旅行作为线下场景的升级形态，也是有助于参与者在彼此协作与矛盾处理过程中了解彼此性格与兴趣。此外，线下游戏社交专场、脱口秀、说媒等创新形式呢也在涌现，婚恋社交的娱乐化、场景化也在日渐的明显。刚才我们也有说到跨界融合，这个跨界融合的场景是轻相亲形式的延伸的拓展，它通过将婚恋服务嵌入高频消费的场景，实现婚恋社交与日常生活的衔接。目前很多网络当中部分平台采用轻运营的模式，和美甲店啊、咖啡馆啊、健身房等场所来合作，构建了跨界的婚恋生态。比如设置脱单盲盒机，打造书香相亲角，推出双人私教课等活动，使青年呢在消费与休闲当中自然融入婚恋社交，从而进一步弱化传统相亲的刻意感啊、目的性啊，提升社交的舒适度与自然性，推动婚恋服务向生活化、轻量化方向来演进。那么到底从轻相亲看青年婚恋的样态有什么转变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轻相亲的兴起不仅反映出了青年婚恋社交形式的创新，而且体现出当代青年在婚恋主导权、价值取向与社交场景等方面的深刻的转变。一方面，这些源于青年群体的自我意识觉醒，另一方面也与社会结构及文化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相关。青年在婚恋选择当中啊，现在是更加注重自主的选择、情感的体验与内在需求的满足。在传统婚恋形式当中，家庭通常主导青年的婚恋选择，相亲过程主要由亲友安排，择偶标准呢，侧重于家庭的背景啊、经济条件等现实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家庭干预色彩和较强的目的性。个人意愿呢，也常让位于家庭的期望，婚恋关系也成为家庭资源整合的途径。相比较之下，轻相亲为青年提供摆脱上述束缚的可能性，将主导权交还给个体，通过弱化家庭干预、淡化目的性、强调情感共鸣，使青年能够在相对平等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婚恋的关系。这一个转变并不是简单的形式创新啊，而是对于传统婚恋权力结构与社会期待的系统性的回应。轻相亲关系的可逆性的特点呢，也为青年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青年们可以根据互动感受灵活进退，不需要因为相亲的名义勉强维系，从而降低心理负担。也是有助于以轻松的心态来建立情感连结，在虚拟情感与真实体验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形成自主选择与情感依赖共生的行为逻辑。同时，它的低压力的特性呢，也为青年应对家庭催婚提供了一种缓冲的状态。它既通过积极寻找的姿态来缓解家庭给的压力，又能够按照自我的节奏呢去推进关系，在个人意愿与家庭期望之间取得一种适度的调和。
在传统婚恋形式当中，婚姻与家庭被视为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择偶过程常被视作一场物质条件的量化比对。婚姻的社会地位交换、教育层次传递等功能性价值被过度的强调，婚恋关系的情感基础相对薄弱，在面对家庭矛盾或者生活变故的时候，它的稳定性更多依赖于外部的约束，比如家族给的压力呀、社会舆论等等，而不是内在的情感连结。同时，这也可能遮蔽婚恋关系当中的情感维度，使个体情感需求让位于家庭与社会的期待。那在轻相亲的形式当中，情感共鸣、兴趣契合、情绪价值呢，是婚恋决策的重要依据，有助于青年在互动当中寻找价值观相近、生活方式契合的伴侣，形成一种兼具严肃性与愉悦感的游牧式相亲的体验。咱比如说呀，喜欢户外运动的青年呢，他们可以通过徒步社群相识，热爱阅读的青年呢，可以在读书分享会中结缘。这种基于兴趣的情感连结，往往更具有稳定性与持续性，也更贴近当代青年对于灵魂伴侣的期待。与此同时，青年对婚姻的功能认知也是在转变的。婚姻呢，不再被视作人生的必选项，而成为个人幸福的一种可选项。有一个问卷调查，人民论坛编辑部对2176名青年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70%的受访者认为婚恋与家庭已经从人生必选项变为可选项之一。在传统婚姻的观念当中啊，婚姻与生育高度的捆绑，而当前呢，青年既要关注生育支持，又不把婚姻视为必选项的态度，正在打破这种绑定的关系。在轻相亲的场景当中，即便没有确立婚恋关系，参与者仍可以通过互动来拓展社交圈，培养兴趣爱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而呢，实现社会交往与个人成长的双重价值。这种非婚恋导向的附加价值，进一步淡化婚恋的目的性的色彩，使青年能够以更从容、更纯粹的心态来对待情感关系。传统的婚恋关系建立于熟人和熟圈，依赖亲友、同事、邻里等关系来介绍，其中父母往往掌握话语权，青年群体则因为经济上对家庭的依赖和社会经验有限，社交渠道相对狭窄并且封闭，这种圈层化的社交模式导致了择偶范围受限，使他们难以遇到兴趣契合、价值观相近的对象，同时也很容易因为熟人评价而强化婚恋的目的导向。轻相亲的形式可以打破熟人圈层的限制，突破地域、职业的界限，婚恋的社交渠道也更为多样化。线上的场景通过数据匹配，将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青年连接起来，有效地打破空间与圈层的壁垒。线下兴趣社群则围绕着兴趣构建跨圈层的社交网络，让青年得以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平等互动，无论他的身份、职业或者背景如何。这种开放性不仅拓宽青年的择偶范围，而且推动婚恋关系的平等化。在兴趣主导的场景当中，物质条件、社会地位等因素自然被弱化，个体的性格、能力与兴趣成为重要的吸引力，从而呢，实现从圈层匹配到个体匹配的转变。轻相亲的开放场景也推动着婚恋社交成本的轻量化。与传统婚介机构高额的服务费用不同，轻相亲多以低成本、低门槛的形式开展，像线上打卡、兴趣社群等活动，甚至是不需要付费用的。线下活动费用也是很低的，现在的青年讲究的都是 AA 制，从而吸引更多的青年参与其中。
一些线上婚介平台推出的低成本轻运营的模式，进一步降低了青年参与的经济门槛，也让更多青年能够享受自主多样的婚恋的社交体验。

当前啊，住房、彩礼、婚礼等婚恋成本的持续上升，已经成为影响青年婚恋决策的重要因素，倒逼婚恋形式向轻量化转型。例如，有的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高额彩礼的现象，婚姻成本在过去十年间显著增长，婚恋成本上升，使青年对传统婚恋形式产生疏离与抵触，不愿为婚姻过度牺牲个人生活质量与自主性。青相亲通过弱化目的导向与大幅降低社交成本，为青年提供一种务实并且可及的替代的路径。在这个交往的形式当中，青年得以在交往初期避免对住房、收入等敏感话题的讨论，以更纯粹自在的心态进行情感互动，为彼此的情感连结留下更多自然生长的空间。换言之，他的典型的低成本运作的方式，比如线上任务打卡、兴趣社群活动等，大大减轻了互动双方的经济负担，使青年能够在低心理压力与财力压力下探索关系的可能性。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倡导积极婚育观，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应强化底线治理与政策引导，将青年婚恋支持纳入社会治理框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规范平台的身份审核、信息管理与数据保护流程，严厉打击身份造假、情感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违法违规的行为，预防青相亲场景之下的社交的安全风险，加大对于普惠性婚恋服务的投入，推动婚恋服务向公益化、普惠化转型。针对社交圈狭窄、存在着社恐困扰的青年群体，提供免费的婚恋咨询、情感疏导、交往平台等，降低青年婚恋成本。平台呢与媒体也应该坚守一种社会责任，摒弃流量至上、过度商业化的倾向，杜绝隐性消费陷阱，回归轻相亲、低压力、强互动的本质与初衷。要优化匹配算法，搭建线上线下联动场景，引导青年理性地看待婚恋的关系。作为社区呢，也应该打造低压力的社交空间，开展一些贴合青年兴趣的活动，营造一些包容的婚恋氛围，让青年从容经营婚恋关系。高校也应该系统地加强情感的教育，将学会爱与学会学习并重，将主动沟通从态度转化为技能，学习理性表达与共情倾听，系统提升青年的情感认知与冲突调节能力，助其构建健康韧性的亲密关系，为未来幸福人生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台天近，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

0: 匀，性状稳定，风产优势十分显著。
1: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0: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3: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增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4: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

0: 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1000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1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

0: 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王卫民表示，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3: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
4: 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带给小孩子可以。
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 当地推出的胡杨美食促销费活动备受欢迎，
8: 这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长兴县胡杨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胡杨文化。
9: 我们的胡杨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10: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 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1: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 15% 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 45% 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2: 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曾军兰介绍：“
1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葫芦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7: 都准备好了吗？
18: 欧了。
19: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 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0: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些，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21: 特别的燃，
22: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形象感。
23: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劲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4: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2: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2: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 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0: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

0: 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邪功，铁血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6月初6有个讲究，叫6月6晒红绿，昨天就是6月初6。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这么的快，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元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元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
5: 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越绝书名嘉靖刻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园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6: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3: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7: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3: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8: 这批会稽简牍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于赛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3: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情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重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0: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5: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16: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17: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电视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16: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17: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6: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18: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6: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18: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6: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18: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6: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17: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地签约，而不是盲目地投入大额装修。
16: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18: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停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0: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的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

0: 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2: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3: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1: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2: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4: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嘛，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5: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6: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0: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

0: 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这个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纳姆连任3届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之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3.1%，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而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把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了公共管理，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度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在市长任上政绩斐然的伯纳姆，能不能成功地把地方的经验复制到国家层面？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会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这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5: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16: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

0: 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五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博大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1: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0: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达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啊，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2: But, you know, Britain's interest.
3: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1: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3: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4: 应该说，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之后才开始。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时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可以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称，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当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美军已经连续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行动仍然是着眼于军事目标？而从伊朗近期的行动来看，它的反击能力到底怎么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一段解读。
6: 近期美国的军事打击仍然在持续升级，打击的范围不断扩大，美方在最新的打击目标当中包含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导致大量民众的用水困难，另外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打击当中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加顾忌。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已经全面升级到对伊朗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削弱，以及对伊朗社会运行的更高程度的施压，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增加伊朗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难度。而美国所特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国民经济运转当中也有相当持重的角色，因此呢，美国对伊朗当下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再度恢复到了全面遏制打压的状态。伊朗的反击目前仍然是基于对等原则，那么伊朗的打击目标也已经包括了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很显然，美国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军事打击进一步的系统性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要求伊朗方面做出投降式妥协，但这种做法在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里其实已经证明是很难见效的。
4: 当地时间19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在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李子欣认为，当下美以伊冲突升级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升级程度尚待观察。
6: 事实上呢，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划设红线，明确表示一旦出现美军遭伊朗袭击死亡，那么美方将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届时呢，回应可能不再是对等的，并且所谓全面灾难将会降临。可以说特朗普的表态是极其强硬和坚决的。那么如今美国所划设的这条红线已经被清晰无误地打破，后续美方将会采取何等的反击措施尤为值得关注。鉴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未来在这两个领域呢，美军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更加广泛，程度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而至于此前有消息称美方在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加入对伊军事行动，那是否真的会执行仍然存在着较大变数。如果派遣地面部队，白宫将面临极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再度深陷地区军事泥潭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派遣地面部队，仅通过空袭所产生的军事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4个月的军事行动更好。那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投入更多资源，所希望获得的战略目标有可能难以实现。所以当前呢，美伊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恐怕已经难以转圜，但升级到什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4: 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说，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安曼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这让中东地区的整体局势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了，各行各业拥抱人工智能，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反方向的事情，学术论文对 AI 署名说不。近期有部分期刊刊发了把部分人工智能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了讨论，大家的关注关系到版权权属、学术规范的相关合规问题。很快中国知网也对 AI 论文表达了态度，知网发布声明说，对将 DeepSeek 等大模型列为作者的论文做下架处理，今后也一律不再接受 AI 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这一下子引发了更多人的讨论，学术圈之外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加入进来。毕竟各行各业都少不了 AI 的参与，但他们能不能有姓名？而就在最近，某高校学报还曾经尝试发起 AI 一作，也就是 AI 作为第一作者的这种社会实验，说是要测试论文人机协同的可能性。就在这样一些讨论热热闹闹的时候，前一段临近毕业，其实很多毕业生都在想方设法地降低论文 AI 测占比。如今一些学术工作者其实也在担心自己的论文被判定为 AI 写作。当互联网大大地降低了文本监测的门槛， AI 检测其实已经是论文评审的一个常规考验了。学术不能由 AI 代劳，这个是共识。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在学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呢？拒绝 AI 署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划定 AI 时代的学术表达权责的边界还需要什么？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樊老师，这一次这个争议啊，其实之前看好像一些期刊其实是接受了有 AI 署名的这个论文的，但是最近讨论呢，是因为知网出来发声，感觉好像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就是大家好像更不接受人工智能 AI 列入署名的作者。您觉得这个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跟您的想法一致吗？
7: 我个人认为，就是期刊它可能是想做一些创新的尝试或者是挑战，但是我其实和广大公众一样，还是不认可 AI 可以作为论文的作者拥有署名权。那么理由很简单，因为 AI 它不是论文创作或者是写作的主体，它主客观上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客观上，论文实际上是研究成果的载体，那么 AI 它是不具备科学研究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我们讲就是逻辑思维啊、归纳演绎啊等核心的能力。主观上呢，如果 AI 生成的论文观点或者是内容，那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他人的思想的成果，如果你署上 AI 的名字，那实际上可能就是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了，所以 AI 不能作为论文作者的署名。
4: 好像著作权法的相关的规定也是支持这一点的。
7: 对的，学界大家还是都认可不应该署名的。
4: 但是您看，我们也经常其实说到 AI 对学术研究它发挥一定的作用，肯定会有人认为说它发挥作用就应该为它署名。
7: 因为我们都承认 AI 它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工具，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以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使用。那么这里应该就是可以分两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AI 它提供的是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信息，或者它作为一种计算啊、绘图啊等操作工具的用途，任何人都可以用，本身也体现了使用者他的选择或者是操作的智慧，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一块不必要署名。那么就像我们讲，如果你一个厨师，你去参加这个烹饪比赛的吧，那也有食材啊、调味料啊，以及或者我们讲菜刀啊、案板等的参与。但如果厨师他烧出色香味俱全的好的菜肴的话，那成绩也总归是要归功于厨师的。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你作者引用了 AI 提供的他人的观点或者是结论等，这个时候你作者其实你就是必须要严格的对你引用内容、参考文献啊、它的注释啊，它实际上是需要你再一一的就是专门再去核对，那就是要原文去核对啊， 核对了以后还要一一的标明，这一点就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如果你是错误引用，或者是你是故意不去标注的话，其实我个人也认为它可能就是学术不端了。
8: 而且 AI 时代呢，毕竟学术它其实有一些新的环境，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权责边界更加明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制定一种更新的更细的规则来安顿各方的角色，包括 AI 的角色？比如说 AI 如果在某些过程当中，某些研究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些作用，它可不可能在未来的学术表达当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呢？
7: 其实在 AI 之前，我们学者做论文，其实同样也可以在网上获得各种各样大量的信息的。就像您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的吧， AI 它有它新的特点，的确是这样，因为它能够全天候的，就是根据主人的指令，它实际上是能够提供现成的文本的。这里实际上就更存在了一个，就是要防范可能会出现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啊、著作权啊、署名权等问题。从这一个角度而言，那我们的确就是更需要绷紧就是学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这根弦，的确是需要出一些就是更具体的细则，如何来使用，对吧？怎么样这个明确就是标注等等，那么来明晰各方的主体的责权利等等。
8: 是的，各方的这个责权利还是要明确的。所以基于进入大家视野的这样一番讨论吧，您觉得未来大家在这种学术创作当中有没有格外要注意的东西？
7: 学术创作中作为创作的主体的人，那他始终就是要坚持学术的诚信、学术的规范和学术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充分的利用 AI 它能够提供信息、开阔眼界、快速计算等等功能。总之就是我们要通过人机协同来提升人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和科研效率。说到底就是要让 AI 为人类服务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那而不是我们有了机器的吧，我们把人脑都交出去了的吧，利用工具来提升水平和能力。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AI 的学术的边界的，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其实我们始终就是要明白 AI 可能就是一种工具。所以其实本质上包括我自己就是一线的就使用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是要坚持学术标准，所以很多东西它形式上看上去是很华丽的，但它完全就是经不起细看的了。本身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拿出研究成果，说到底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脑，它是通过思考的、判断的、推敲的，整个把内容进行加工啊，有逻辑的这种阐述啊、推理啊，最终得出结论啊等等。在使用 AI 来搞研究、撰写论文的过程当中，其实本身还是人在起重要的作用，毕竟还是人的主体的创作。
4: 的确是这样啊，说到底还是人作为主体的创作。其实我们很难去揣测把 AI 列入论文作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对技术的推崇还是一种跟风炒作。在 AI 已经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研究的今天，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执意让他们做学术研究的主人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技术是治学的梯子而不是占领席位的人，也许人机协同在学术创作当中的定位呢会被持续讨论，但是人的价值始终是重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署名权、决策权等等最核心的这类权利还是人自己的，和很多事情类似，论文还得是人写出来的。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7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到后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星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之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和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明天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另外，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21号在罗马总部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开展水冰资源与极区环境探测。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探月核心目的地？探明月球水冰有哪些关键价值？无人探月任务将为中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说一说关于电动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说咱花2000块钱买个电动车，要比3000块钱买的车还费钱，那么这是咋回事呢？像啊，在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愿意购买这个低价格的车型。反正就认为都是两个轮的，这电动车嘛，主要就是电瓶电机就行。至于说这个价格的高低，那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无所谓了。就比如说呀，购买一个电动车，都是两轮的电动车，有的朋友啊就愿意说买一个2000块钱的车型，但是呢，这个行内人就会告诉你说，2000块钱的电动车使用几年之后，可能会比3000块钱的电动车还要费钱啊。那么为什么会费钱呢？都有哪些原因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啊。首先第一点啊，电池是最贵的耗材啊，就像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买车的话，我是买个燃油车呀，还是买个新能源呢？现在新能源确实是一个趋势，但是它有一个大家伙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电池，以后换电池真是个事儿啊，对吧？那不像油车这你加了油它就能跑，但电池你刚买回来那2-3年，可能电池的质量还是杠杠的，但你用了几年之后，这个电池它肯定慢慢就缩减它的电量了，你就得换电池。这一换电池啊，相当于再买一回车了。说这个使用电动车呢，跟其他的产品也是一样的，也要有相应的一个

耗材，那么对于电动车来说呢，电池就是它最贵的耗材了。2000块钱的电动车，这商家呢为了压低成本，基本上都是配置的什么电池呢？叫铅酸电池。这种电池呢不仅寿命短，而且冬天呢，尤其在东北，那都零下20-30度，掉电老快了。你搁家充电100%下去一动，可能就剩个70-80%了。对，剩70-80%，你再看一看，你每天要骑多远，可能就是一个来回，你肯定是一天一充啊。就正常的啊，家用电动车基本上就是1-2年电瓶你就得换一次啊。有的朋友说，那电瓶换的话，不可以以旧换新，也可以抵钱吗？那能抵几个钱？对吧？虽然说这个铅酸的电池可以说以旧换新，但是每次更换你最起码也得花个200-300块钱吧。你再便宜的那电瓶给你，你也不敢用啊。如果说使用5年的时间，是不是光是换电池的价格就要超过1000块钱了？更就不用说什么到寒冷的冬季了，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明显就会缩减。本来吧，它能跑60公里，冬天能够打个对折，能跑30公里，那已经挺哇塞了。是吧？尤其到冬天，你不仅说天天在充电，而且出行的时候心里面会焦虑，会担忧，我这能骑到班上，那能不能骑回来呢？刚才是说购买的这2000块钱的电动车，其实它这个电瓶的质量呢，可只能说是一般。但如果说你买了3000块钱的这个电动车，那么在配置相同的情况下，它往往给你配的叫什么电池呢？这叫锂电池了。高端车型还会给你配备宁德时代啊，包括比亚迪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这比亚迪的电车，那肯定大家伙都知道，这电车是相当牛。对啊，咱国内的话，现在就新能源这一块的，比亚迪确实挺厉害。3000块钱左右的这个电瓶啊，这个电动车呢，它就给你带着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了。它们的充放电循环次数呢比较高啊，比较耐用，能够实现5年的质保，使用可以说8-10年的。那咱们即使是按照5年的时间来计算，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车主啊，你不需要说再去换电瓶了，而且呢，它配置的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车呢，动力性能比2000块钱的那种呢是要强很多的，冬天续航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衰减，但是它也会有啊。整体的骑行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购买2000块钱的这个电瓶车，虽然说初次买的时候你觉得很便宜，对吧？就两种选择，一个是花2000块钱，一个是花3000块钱，你肯定是，那我干嘛不省1000块钱，干那2000呢？但是你当时买是那么回事，如果你使用起来，用个3年5年的，光是换个电池都要超过1000块钱了。那因此咱们不如直接就干个3000的呢，咱不干低配的呢，上去咱就干个高配版本不行吗？是不是？你怎么你都得换电瓶，你不如说直接干个高配就3000块钱的电动车。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不需要去更换电池，使用起来也很省心省时间，整体体验感都很好啊。那么除了说这个电池之外呢，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对电动车呀进行修补，这个时候就需要修车费了。像是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啊，那么咱不说什么品牌，可能会对别人有影响啊。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他们为了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你正常的话2000块钱你想买个比较好的电动车，现在市面上买不太走。真买不太着，我不知道现在卖不卖了。以前那种又可以电动的，又可以脚蹬的，就那种买新的还1000多块钱的，你2000块钱能买到好的吗？商家也是把价格打下来了，但是他同时要兼顾到

节省成本，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减配。你别说电动车，它汽车它也是减配呀。另外有很多这了解汽车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汽车的减配到什么样了，备胎都不给你带了。电动车呢也开始疯狂的给你减配置了，比如说呢车架的钢材就很薄，原先那个挺棒似的，现在就有点薄了啊。廉价的减震，你过个什么坑包啥的，肯定是点的人。啊，钢架也是用的一般的，减震也很一般，还有这个刹车片什么的都是一般的。你新车骑起来可能感觉还可以，但是使用个1到2年以后，各种问题它就出现了。比如说，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一过个坑包啊，这个车架的就很松散啊，叮叮当当的感觉就散架子。啊，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会震得你屁股都疼，甚至会出现刹车无力啊、距离延长一些情况。也就是说，电动车呀，除了喇叭不响以外，其他地方哪都不响。那咱们。顾客呢，用户啊，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3天2头的就得上这个维修店去修，今天修修刹车，明天可能这个减震又不太好了，后天可能这个车架子可能还不行了，都得修。那这些钱一花出去，可能也得花个好几百啊。但如果说你直接购买了一辆3000块钱的电瓶车，由于它的预算是高的，它各个零部件的品质都是有保证的，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几乎是不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只是做一个常规的保养就可以了。无非就是平时呢，咱们就去调调这个刹车呀，基本上没有啥维修费用。说白了就是1分钱1分货，你图2000块钱的便宜，人家商家也不是傻子，肯定是给你减配了，对吧？3000块钱咱钱也是花出去了，你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一些服务。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选择价格便宜的，但是这种电动车的续航的虚标比较严重，需要3天2头的就得充电，万一说有急事儿，咱们就着急出门，可能还会出现半路就抛锚了啊，半路就趴窝了，走不了了，你走不了你还得推它。对吧？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推车的尴尬。另外呢，电动车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各种故障啊，还得说这个骑着那还是不错的。如果要推到这个维修店去进行维修，特别是使用了3年以上的这个电动车呀，没什么安全感了。3年以后，它但凡出毛病，它总坏。今天修完以后，过两天还得去。因此呢，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虽然说当下可能是我们省下了1000块钱，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额外再拿出一些时间来修车。那么对于眼下啊快节奏的生活来讲，这时间它也是很宝贵的，时间就是金钱呢。所以咱们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说只看入手价，关键还要考虑长期的使用成本，建议呢优先去选择一些大品牌的电动车，同时呢选择锂电池的车型。虽然购买的时候价格肯定会贵，好的电瓶车真不便宜，可能4、5千的都有。不要小看说，哎呀，这不就是个电瓶车，电瓶车不便宜啊。买这种有品牌的啊，有保证的，稍微贵一些，使用5、6年不用换，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在选择大品牌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购买减配版，减了配置之后，那还不如去买个2线品牌的。减配版的大品牌就不划算了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说3000块钱呀是买不到锂电池的，就是锂电瓶这种的买不到，这么贵吗？

说到这买这个锂电池的电瓶车呀，千万大家伙是不要图便宜，因为便宜的一定是翻新的二手锂电池，二手翻新的电瓶，它肯定它就有危险的。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有钱了以后啊，依然是克勤克俭的啊。有很多朋友人觉得啊，说有钱之后咱们就应该大手大脚的消费，可是现实里啊，不少是有实力人兜里面有米儿的，依然很低调。啊，人家有钱呢，还是过得很节俭。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来一块分析分析啊。第一个原因，他原生的经历和过往的记忆是根深蒂固。不少有钱人呢，早年没那么有钱，他也经历过贫穷，也挨过饿，也拉过饥荒。啊，缺钱肚子的日子他是过过的，他体会过那种没钱寸步难行的窘迫，这种长期苦日子养成的消费习惯不会随着财富增长立刻改变。在他们心里啊，这不必要的浪费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花钱就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节俭已经变成本能，不是没钱，是根本就不习惯挥霍，因为人家经历过，知道这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好汉。第二个原因，明白财富积累的底层逻辑，真正长期能够守住财富的人都知道，钱不是一次性就赚够了就万事大吉了，这个财富呢，它是靠着你持续的积累啊，今年咱们攒一万块钱，明年攒两万啊，依次的叠加来攒这个钱，不是说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挣了十万块钱是不是就够用，十万块钱够干啥呀？十万块钱能干啥？十万块钱你就买个稍微好点的车好像还买不到。啊，财富呢是得靠这个持续的积累啊，理性的支出，控制风险，慢慢留损下来的。盲目的奢侈消费，铺张攀比，很容易就掏空家底儿。有很多年轻人这没挣钱呢，现在背上贷款了，房贷车贷已经安排上了。啊，这个节俭本质啊，就是为了守住现金流，给自己留足底气和容错的空间啊。第三点原因，价值观不一样。不把这个奢侈消费当成了幸福的来源，有些人呢不靠这个名牌的衣服呀、豪华品牌的车呀、排场来证明自己，这个幸福感呢是来自于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家人的陪伴，安稳的生活，还有他的长期目标，不需要花钱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讲舒服够用就好，过度消费反而会带来一些负担，人家不就不喜欢这个攀比，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了。来分析一下第四点啊，保持自律和清醒，防止心态变质。暴富呢，确实是很容易让人变得浮躁啊，迷失自己，挥霍无度，容易养成冲动的消费呀、享乐至上的性格，慢慢的就丧失了踏实做事、忍耐坚持的能力。坚持勤俭也是保持平常心，维持原本的生活节奏，避免呢陷入奢侈消费的恶性循环。把重心放在事业和长期投资上，不是选择短期享受啊。君不见，却起舞翩。第五个原因是家庭观念与传承的意识，很多父母呢刻意保持节俭，为啥呀？他是故意给孩子看的，防止后代养成了这个挥霍败家的习惯。咱民间有句俗话，那叫穷养儿富养女，这小小的吃点苦是对的，不能让他觉得说咱家这有钱随便霍霍，得让他明白这钱是来之不易啊。啊，从小就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金钱观，把踏实稳重的家风传承下去，而不是留下只会花钱的这富二代，那富也富不过三代了。对吧，那从小他不知道这钱怎么来的，就感觉这很容易，那就花就得了呗，花花花花花没有了，金山银山也有被花光的一天，那富不过三代了吗？啊，创一代挺好的，第二代可能挥霍一下，到第三代啥也没有，直接返贫了。
总而言之啊，长久的节俭大多不是穷怕了那么简单，也是经历过了，也有这个理财的思维、价值观和家风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节俭并不等于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就说这个人很抠门，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必要的开销人是愿意花钱的，但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浪费人是不会花的。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

0: 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给主播打赏的事儿啊。昨天呢刷抖音啊，看到了一个挺扎心的评论，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大哥呀，给一个跳舞的女主播连刷了十个嘉年华。不太懂啊，后来一了解，这一个嘉年华得多钱呢？3000块钱。这一个嘉年华就相当于把咱一个人的一个月工资就刷出去了。对吧，他不是刷了一个这么简单，他是刷了十个，连刷十个嘉年华。十个你别说普通的工薪这个普通一组了，你就是干买卖也不能这么发呀。大哥倒是挺豪横挺豪爽的，在直播间里面一顿刷礼物，半个小时过后人家主播下播了，就连他的 ID 全名也没给他叫全乎了。这底下呢就有网友玩就评论了，说这钱你这不打水漂吗？你这是给他刷干嘛呢？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大哥你清醒点好不好？就说这钱扔水里面还听个响呢，给他刷都白瞎了。大哥看到评论以后也回了一句话哈，说呢，哎呀，大家伙说这个东西我都知道这个明白这个道理，我图什么呢？我就图这个老妹儿啊，哎，能跟我说话，能跟我聊天，哪怕说聊一分钟，我也是心满意足了。大哥不行，你研究研究我呢，你给我刷点呢。是不是不行？咱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我陪你聊会儿天呢。我陪你聊10分钟，聊一个点都行。啊，你看哈，这大哥这个话说的也挺实在的，但是也挺耐人寻味的。有很多人说呀，给主播打赏不就是喜欢这个主播吗？啊，跟咱们以前追星买专辑，对不对？接机送花没什么区别，但是仔细琢磨琢磨呢，它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呀。你像以前咱们追星啊，90后啊，就不知道现在00后就追不追了。你们喜不喜欢听这个周杰伦的歌？可能有的也不听啊。你像就咱们以前追星啊，如果说这个周杰伦他出了一个新的专辑，你买了啊，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去他的演唱会了，人在台上可能唱着周杰棍的双杰伦啥，这忙呢。

你搁下面喊了杰伦杰伦我们爱你，你是来了但你不知道 你是谁。那家搁台下喊老卖力了，就赶上这花钱雇的拉拉队都没有你喊的卖力。人家周杰伦压根儿不知道你是谁呀，但是那种喜欢呢，咱更像是一种啊单向的欣赏，就我就觉得唱歌好听，我就买他的这个歌碟回来听，买的磁带或者买他那个海报回来就收藏，就喜欢这个人，对不对？就是单向的欣赏啊，对吧？咱们为他的作品买单，图的是自己开心乐呵，但是直播间呢有点不一样了，这个直播间的核心卖点两个字儿，什么呢？互动。我跟你说，直播间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地方。你像那个大主播的直播间，大家伙有没有去？就是去在那玩过啊？你刷礼物的话，你要是刷小了，人根本就不看，看没看见呢？看见了，不值得人家提一嘴。你看人家一个嘉年华就3000块钱，人家哎，你看这大哥刷了给报个名，感谢张哥李哥送来的嘉年华，你刷个1块2块的棒棒糖，你有必要念你名吗？对吧？人家像你也不缺你那仨瓜俩枣的，你刷了感谢你也行，你不刷他也饿不死。这个直播间呢就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比如说咱很喜欢这个主播才艺的啊，就觉得挺有趣的，给刷个什么啤酒啊就是这个什么跑车给他刷一个，刷完之后人看到说哎呀这歌真好啊，感谢你送来这个礼物，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说哎呀这主播关注到我了，他跟我产生链接了，我被他看到了，他这么优秀一个人跟我说话呢，我挺开心，我不信我再给他刷点呢。这就是打赏的第一层本质，叫花钱买存在感。但是这个钱呢，你还真是不少花。像我说，你刷棒棒糖的话，没人搭理你。说到这儿吧，很多听友说，那为什么有些人就心甘情愿呢？说把钱花到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中，在这儿去找存在感，这是为啥呢？因为现在啊，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过得怎么样呢？挺憋屈。你上班吧，他就存在一个工作压力，干得好还行，是不是顺风顺水的？干得不好，天天骂的狗血淋头的。你这上班吧，干不好了，老板可能呲了你两句，回到家以后可能是老婆孩子也顾不上你，没有办法去倾听你今天都遭遇了什么事儿，能够真的就是换位思考去开导你，没那闲工夫。是吧？你朋友圈你想发个牢骚，你还得分组，你不能说你吐槽老板完这个朋友圈你不屏蔽老板，让老板看到了，第二天你等着挨收拾吧你。

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你的妻子、朋友或家人，你把你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的事儿、很委屈的事儿跟他们诉说，他们未必能够理解你，是不是？你看朋友圈也不行，因为朋友圈现在挺私密的，你有些事儿你发完以后吧，有的人不太了解你，是不是？不太方便发，最好是别乱发朋友圈啊。但你看，如果你到一个这个网络的直播间儿呢，你只要你肯花钱，那就会有人给你产生链接，对吧？如果说你在某一个直播间里面就给刷礼物，很快你就成为了榜一大哥，那就会有一堆人围着你转，主播也是对你笑脸相迎的，隔长隔短的了。啊，粉丝团的人呢也会给你面子，你随便公屏打了一个字儿，你说什么，这粉丝团都听你的，因为什么呢？有钱在这儿好使啊。就是这种掌控感和关注度，在现实里面你拿钱未必买得到。你比如说，我给这个主播，我给他刷个礼物，你说主播，我想听一首歌，你给我喊个麦，是不是？东北人不是喊麦吗？是不是？你给我整一个，我就看看你这表演的才艺究竟怎么样。人家一看刷礼物了，大哥捧场，人就给你表演了。但现实生活中，你碰到一个人，你说老弟，我给你20块钱，你给我喊个麦，人寻你精神病呢。

实也是很孤独，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的耐下心来去陪你聊天啊，听你讲一些心里话的这个人，所以怎么办呢？你就只能上这个网络直播间了。有朋友说了，那值当的嘛？对于有一些这个有情感需要的人来说，他是值得呀。这个主播跟他互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点什么歌人就唱什么歌，他爱听什么话人就唠什么嗑，你这一几百块钱花的不值吧？第二层本质其实说的是满的什么呀，就是满了一个情绪价值了。这个词儿呢现在挺火的了，说白了你给人刷礼物，人就让你高兴，给你解压，给你讲个笑话，你今天工作不顺心了，点开一个搞笑主播，你看他哎怎么这个脱口秀啊或者整蛊啊就讲段子，他就是能给你逗乐，你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就是值当的。你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消费了，主播呢也是啊，就是用他的最大的努力把你逗笑了，你呵呵一笑烦恼也没有了，那多好啊。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单身的男生啊，点到了一个这个聊天主播的房间，你听那个主播人家就是特别甜，是不是？那小姑娘就叫你一声哥哥，你觉得这钱花的真值啊。啊，人家跟你唠唠家常啊，哪怕知道说这哎呀这短暂的这个时光，是不是下了播以后谁认识谁呀，这都回归现实生活又不认识了，但有的人他愿意为此来买单。还有就像咱们到这个商场去买吃的，包括咱们上电影院也是好几十块钱一张电影票，咱就去坐那一会儿看一会儿，这钱就花没了。但是你看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搁那儿哎打发这无聊的时间，这个钱花的它就是值。其实本质上的都是消费啊，消费情绪啊。但是这个里头呢最容易让人上头的是第三层原因，虚拟的亲密关系。有很多主播呀特别的会拿捏人心，哎呀嘴甜的可好，可会说这个漂亮话的，说哥哥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呢，我都开播等你半天了，他弟弟最近是不是又瘦了，哎要照顾好身体。就平时可能没有人跟你说这话，但是在直播间里面人就是把结果说的老到位了。哎呀这话听的是不是挺贴心的，提醒你了，哎呀天热了是不是要这个注意这个防止中暑什么的，就关心你别累了，让工作回到家要这个注意休息。这话嘛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的话听不进去，对不对？你说的都没有用，是虚的。我不知道天热喝口水啊，我不知道我是干活累了我歇会儿，说那没用的，你真关心我你给我转保险。这些话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没啥用的，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孤独的人来说那就是一根救命稻草了。他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主播咋跟别人不一样呢，他很懂我呀，他很需要我，我也需要他，那么就为了维持这种比较特殊的关系不断的你打钱，你就得刷礼物，你不刷礼物你俩就断开连接了。哎，甚至呢会跟其他的粉丝争风吃醋，为了一个虚拟的宠爱闹得不可开交，这哪是打赏呢，这简直就是为了一份并不存在的恋爱在这分期付款呢。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见过一个挺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外卖小哥，一个月呢能挣5-6千块钱，那也都是辛苦。

0: 股钱啊，给一个主播呢打赏了20000多块钱，还是借钱打的，就问他说，你这哥们儿你这图啥呀，一个月挣5000-6000，你给他刷20000，你咋想的？这个小哥就说了，这主播这小姑娘这说什么呢，说我能够给他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叫安全感。你看这就是啊最残酷的地方了，主播他卖的就是一种陪伴啊，给你一种幻觉，而打赏者咱们消费者买的就是寄托和幻想，双方也是各取所需，一个赚的是盆满钵满，一个是输的是倾家荡产的。当然了，在这里咱也并不是说一竿子啊打死所有的这个打赏者了，说你们这个如果经济比较宽裕，刷一个小礼物呢支持一下喜欢的博主，就像是咱们给艺人啊，你看到他这个唱歌也好，这就给咱刷一个不是刷一个，扫个码，是不是，你就给他发个小红包，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支持呗。
1: 君不见君起舞
0: 啊，这个是没问题，或者咱们就是纯粹的图一乐，算清楚娱乐的预算，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也是一种消遣。怕就怕两种人，一个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实里面呢哐哐啃泡面啊，直播呢就一掷千金，那就是过那种虚无缥缈的生活，在直播间挺有排面的，现实你吃馒头啃咸菜。另一种更可怕了，第一种就活的就是很虚伪，第二种呢可以用走火入魔来形容了，把屏幕里面的嘘寒问暖当成真爱了，他怎么可能跟你是真爱，他是这个主播，他干就这个活。啊，千万不要轻易的爱上他，因为看他直播的人太多了，人就是靠这个来挣钱的，对于人家来讲是一份工作，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这是爱情。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最后就一个结果，人财两空，人你肯定是得不到，有的可能也在外地，本身它是网络上就虚拟的，人你是得不到，钱刷出去以后你也别想要回来。那么说到底啊，给主播打赏的本质啊，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情绪交易，你用钱购买到瞬间的愉悦，短暂的陪伴和虚假的亲密，这个交易本身并不丢人，但是要清醒，屏幕对面啊是个职业，人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咱们可以为他的内容付费啊，为快乐买单，但是千万别为了幻觉去负债，更别把平台的算法推荐还有主播的流水线话术错当成了命运的邂逅。邂逅啥呀邂逅。

像我说呀，直播间要是搞笑啊，你挺喜欢的，咱就进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说刷这个礼物，因为咱这钱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8: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8: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未来。
17: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会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3: 那是
1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3: 闪过光阴的阻隔，
12: 侧耳倾听，
13: 在旧日时光里
12: 浅谈轻唱。
13: 老歌回忆录，
12: 老歌回忆录。
14: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时光杂志板块，我想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那些原唱的歌手和翻唱歌手他们的联袂演绎。
2: 哇哈哈哈哈哈！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

这首《红日》呢，当然啦，在前两年又一次大火了一把呢，也是因为出现在赵薇的电影《致青春》里面呢。女主角郑薇在学校礼堂中高歌《红日》啊，成为全片的一个高潮。那李克勤后来有人采访他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呢，赵薇在电影当中要用到这首歌啊，版权发生了一点点的问题，还亲自给李克勤打电话说呢，让他麻烦他跟唱片公司来讲一下。没有想到在《致青春》里面又引起了这个一波红日热啊，所以呢，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是通过那一部电影才了解到这首歌的。今天呢，老歌回忆录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一些原唱和翻唱的联袂演绎。接下来这首歌不用多做介绍了，一起来听听看是谁把它又翻唱了一遍呢？

好妹妹乐队和孟庭苇合唱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跟大家来说说好妹妹乐队啊，两名成员，形象一点的说就是那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叫张小厚，那个瘦瘦的好像帅一点的叫秦昊。两个人呢从前是不认识的陌生人，秦昊毕业之后做过插画师，玩过摄影，还当过美术老师，唯独就是没有做任何和音乐有关的经验。而张小厚呢也是一样。工科男的张小厚做过地产评估，干过工程造价，唯独呢就是跟音乐也不搭边儿。但是呢，两人就在某一天的火星撞地球的遇见了，哎，发现两人都喜欢弹琴唱歌之后，一拍即合，好妹妹乐队就这样诞生了。那么这两个85后的大男孩组成一个乐队，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呢？说到这个队名，当然。就是要说到这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啦。原来呢，两个人决定组建乐队之后呢，弹琴唱歌啊，翻唱了这一首孟庭苇的经典老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没有想到改编的曲调呢，非常的耐听。两人一合计，这乐队的名称就定为好妹妹乐队啦。所以呢，他们当然要把这一。

首他名称来源的代表作好好的给翻唱翻唱了，邀请到了孟庭苇把这首歌重新演绎了出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一些原唱和翻唱者他们的联袂演绎，天作之合。在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听到这首歌，我实在是太喜欢太喜欢太喜欢了，来自于李宗盛的《鬼迷心窍》。李宗盛的歌很多啊，他在创作的时候背后都有一些真实的故事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领悟》，讲的是唱着歌泪流满面的辛晓琪，以及李宗盛对自己第一段婚姻的愧疚和感悟。而大家熟悉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呢，歌曲当中的那种坚定是源自演唱者娃娃未见男友而努力打工半年筹钱买机票只身一个人前往陌生城市的勇敢。而这一首《鬼迷心窍》呢，李宗盛他真的是写的是在坐飞机的时候被一个空姐给迷住了的非分之想，来自于周华健和李宗盛在周李二人转演唱会上的合作演绎《鬼迷心窍》。

0: 舍不得走。
1: 从头再唱一遍好了。
0: 想不出来哈、哦，能够跟大哥同台这事情是很福分的，真的。哎呀，没事没事，好。

听到的来自于李宗盛和周华健现场版本的《鬼迷心窍》。没错，今天的时光杂志，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分享到了那些原唱和翻唱，他们的携手演绎真的是太过精彩了。当年的《旋风小子》啊，真是把我迷得神魂颠倒的。那一部电影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呢。现在呢，虽然林志颖依然是一张娃娃脸，但是和我们一样都步入中年了，所以想送一首林志颖的《火热的心》给自己的青春吧。其实真的是时势造英雄啊！1992年的时候呢，林志颖还是台湾乐坛一颗耀眼的星星，而93年的时候，他已经是风靡亚洲的超级巨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当年19岁的林志颖唱出的这一颗火热的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5: 就让这支歌拉开我们今天欣赏的序幕，这是一支难忘的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支难忘的歌，来自于早期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难忘。歌声悠悠，让我们想起过往的岁月。我也相信，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总有一首歌是可以拨动你的心弦。此时此刻，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第二曲继续来听到的就是帝王之声的刘欢，《家园》。

0: 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家园》，这首歌是王明、张洪森作词，是刘欢谱曲并且演唱的。但是我相信你也听出来了，歌曲当中不单单是刘欢一个人的声音，还有宋祖英。没错，这是歌曲当中的第二个部分，是由刘欢演唱的这个R&B 的唱词和这个宋祖英演唱的摇篮曲的混声。的确，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和声，刘欢演唱，旋律舒展，把我们的心境带入到浪漫情怀当中。第二部分就是刚才说的二位的合作，那甜美动人的摇篮曲，结合着rap 的节奏音乐情境，展示了闯关东时代主流意识和古典民俗风情的交织。当然后来也是有着第三部分，依然是回归到刘欢高亢激昂的高音部分。我们所熟悉的经典的刘欢的风格，欢歌把音乐迅速推向了高潮，在激情澎湃的转调当中完成了闯关东，恢弘大气和浪漫极致的华彩乐章。可能是因为歌曲有着这样的一个巧妙的混合、合作和衔接，其实就像是周杰伦和费玉清的这个《千里之外》一样啊，一急一缓，一张一弛，反而是让我们的听觉得到了有效的放松。就比如说这首这个《家园》当中的第二部分，刘欢和宋祖英的合作，记忆深刻，让把思绪又回到了最起初，好像我们在夏夜当中听着妈妈或者是奶奶、外婆轻轻哼唱的摇篮曲，伴随我们入睡的美妙时光，
1: 宝贝，
0: 最难忘的那支歌。或许那一曲是老人们教唱的，或许是我们在少年、在童年时光最起初的音乐课本上学到的，或许是曾经陪伴我们一段时光的那支歌。你心中的那支歌是哪一支呢？

0: 被黑土地的阳光亲吻过的嗓音，郭颂老师的乌苏里船歌，歌声里和你相约，别走远，稍事休息。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相遇，继续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的音乐共赏。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继续来看到集中的分享到我们的欢乐中国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花和尚鲁智深和武松二位好汉来到少华山，要请史进入伙，可是没见到九纹龙史进，这鲁智深就来伙了，他怎么不出来呀？朱武一听，大师啊，您听我慢慢的说，这史大官人原来是在山上，而且还是我们的头领，因为我们几个交情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交情。他们就把九纹龙史进的交情讲了一遍。得了得了，这些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为了你们几个，他家里边啊，片瓦不留，一场大火都烧了，就是为了你们几个摊的官司。你就直说吧，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吧？朱武一听啊，这位鲁师傅都知道。那就讲出来吧。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九纹龙史进上了山之后，山里的这形势就转变了。因为九纹龙史进呢，他毕竟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啊，管理这些事儿要比朱武、陈达他们强很多。就在前一段时间，这九纹龙史进下山碰见一个画匠，这个画匠啊，按现在的话说，那叫美术大师。这个美术大师，他是北京大名府的人，姓王，叫王毅。这个王毅啊，许下一个愿，要到圣帝庙内装画影壁，就是在墙上绘一些画图，这就等于还愿了。所以呢，带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叫玉娇枝。为什么带女儿玉娇枝呢？因为她女儿也喜欢画画。结果玉娇枝啊，人长得非常的水灵，哎呦，那皮肤简直就是凝脂一般呐，弯弯的两道柳叶眉，樱桃小嘴是点朱红。这个玉娇枝不光这貌相美丽，还很有学问，写的一手好字，而且这画画的也好，所以他爹走到哪儿是带到哪儿。万万没想到，这儿有个知府姓贺，叫贺太守。这个贺太守啊，他仗着自己是蔡京的门生，可以说是个为富不仁的贪官。他到这儿来，哎呦，这老百姓可遭了殃了，在他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呢，这老百姓的民财他就开始收刮上了。你说当官的要是划了钱，那不等于搂钱的耙子一样吗？所以在这一带，这百姓一提起这贺太守，人人是咬牙切齿啊，但是还不敢把他怎么地。你告他告不灵啊，他的老师是蔡京蔡太师，谁敢告他？什么那些御史啊、督察院呢、多余了。有蔡太师这个掌门人，他在这一带是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那么这一天，他也来到这庙里边上香，听说有个画影壁的，他就出了好奇心了。结果这一瞧，哎呀，看见玉娇枝了，哎呦，这个女人也太美了。
2: 你要知道，
5: 只要是个赃官，他就有俩爱好，一个是贪财，一个是贪色。这钱他搂足了，见了那女色呀，他就迈不动步了。自己家里边虽然有三妻四妾，但是还从来没见到长得像玉娇枝这样美丽的女孩啊。再说玉娇枝还有才学，又能写又能画，哎呀，这个小娘们儿，我要是把她娶到家里边来，天天给我作画，你看她想得多美。你说人家是好家儿女，你已经娶了三房四妾了，看上玉娇枝就派人去说亲，一定要把玉娇枝纳为自己的小妾。这个王毅呢，他是个画家，可是这太守派媒人说亲，一定要让他女儿嫁给这贺太守。王毅这个人就比较正统，说什么也不干，说我女儿比你小那么大年龄，嫁给你能行吗？不行，我得对我女儿负责。人家这王毅啊，

0: 是以画画为生，也不是非得依赖你官府不可，人家有手艺的人呢。结果他这一上犟劲儿，这下子可坏喽，他就把这贺太守得罪了。贺太守行使自己的权力，是强行把他女儿拉到身边为自己的小妾。那么这王毅呀，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就编个罪名把王毅发配到边关从军去了。那么这一天正好被两个解差压着要路过少华山，少华山的这些小喽啰兵就把他们截住了。一瞧两个解差压着一个配军，就把他们呢捆上了，然后压到了山寨。这史大郎就看见了，这个画匠王毅就把这前前后后这经过跟史大郎学说了一遍。哦，九纹龙史进听明白了，贺太守你是抢男骂女呀，钱搂足了再抢人家女儿，你这事做的也太不仗义了。他派人把这两个解差给杀了，把王毅就给救下来了，要为这王毅报仇，他就化了妆要去行刺贺太守，结果可惹了麻烦喽，被贺太守的人发现了。因为九纹龙史进呐，在这一带有名望啊，一进到州府就被人家给告密了，最后贺太守就把他抓起来了，押进大牢里边。然后贺太守就安排兵马，准备在最近这几天要扫平山寨。要说鲁智深、武松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呀，少华山可以说是群龙无首，九龙史进抓走了。这三位呀，他本事，你看他打打杀杀行，具体要办些事儿，他们就觉得力不从心，就没有九龙史进那两下子。正好这小喽啰兵一报告，说是啊，有两个出家人来了，其中有一大和尚姓鲁，叫鲁智深。嘿，好啊，就这么着，他们把鲁智深领到了山上。鲁智深和武松把这情况就听明白了啊，九纹龙史进为了救这位王画匠，现在呢被官府抓走了。好吧，咱们干脆呀，想办法把九纹龙史进得救回来呀。那么鲁智深详细的打听了这贺太守的情况，然后又了解了解这州府的情况。听完了之后啊，鲁智深呐、低头不语，他开始合计了。现在少华山这些人马加在一块儿也就三四百人，打不了人家贺太守，怎么办呢？这华州的贺太守看来最近已经做了准备了。要说鲁智深，他对九纹龙史进的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第一次印象啊，就是那金氏妇女有难的时候，当时九纹龙史进就拿出了好多的银两，这件事啊给他一个很深的印象。再说在瓦罐寺，如果没有九纹龙史进的帮忙，那生铁佛和那个飞天夜叉邱小乙也不是好惹的。就这两件事儿，深深的打动了鲁智深。那么鲁智深这次为什么特意从梁山坡要把九纹龙史进和他这几个弟兄接到水泊梁山，就是非常喜欢这九纹龙史进。结果到这一听说九纹龙史进这么仗义的人被这华州知府的贺太守给抓起来了，他能不着急吗？最后他表态了，人多去不行，这人多影响大，目标也大，弄不好都得搭进去，我呀一个人去，不用你们。武松就开始劝鲁智深，不行啊大哥，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回梁山坡交代呀？
1: 武二郎啊，你听大哥的，你就在山上待着，
0: 我呀到那儿保证把这贺太守给他结果了，我要把这九龙石进给救回来，你们放心吧。鲁智深这个人呐，特别的倔强，他要上来那劲儿啊，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呀，武松也没办法啊，他拦不住啊。再说这几个头领也非常的担心，大哥你一个人要万一，
1: 什么万一百一呀、啊？没问题。他提着冰铁毡杖，带着腰刀，
0: 就下山去了，直接就奔华州城去了。
1: 他走了之后，武松心里合计坏了，
0: 他了解鲁智深，鲁智深这个人呢，有的时候非常莽撞。再说华州知府这贺太守是诡诈多端呐，可千万不可小瞧他呀。他走了之后，武松就开始提心吊胆。要说武二郎的胆子也不小，但是他最担心就是鲁智深出事儿，还没办法，怎么办呢？
1: 只好跟这几个首领商量一番，派几个小喽啰啊，暗暗的打探消息，一旦有事，让他们马上报告给咱们呢。
0: 朱武就安排几个特别精细的小喽啰兵，跟在后边啊，到华州知府去打探打探消息。那么单说鲁智深一个人来到华州城，进到华州城里边，大伙一看一个胖大的和尚在街里边东逛逛西溜达溜达，觉得挺有意思。你看他一边走还一边打听州府衙门在哪儿。这时候有一个砍柴的樵夫看了看这鲁智深，用手一指，哎，那个桥啊叫渭水桥，过了渭水桥你往东一直走，再有个百十来丈就到衙门了。
1: 嗯，好，谢谢啊。鲁智深大踏步的就来到这渭水桥上。
0: 要说他来到这儿可赶巧了，正好是贺太守打着路过，贺太守过来了，鲁智深想躲也来不及了。太守的大轿那是八抬大轿啊，平时那人坐轿有的是两人抬小轿，有的是四人抬的轿，在华州城最大的轿就是贺太守的轿。这一看贺太守这八抬大轿呼呼悠悠过来了，他呢就迎上去了。你看他迎上去之后，人家贺太守走到哪儿都有一些护卫，这些护卫一个个横眉立目，这一瞧一个胖大的和尚啊，这些人就把他拦住了。这些人一拦他，鲁智深探头探脑的就往这轿里边看。你看贺太守这功夫赶巧了，他一挑轿帘，哎呀，把他吓得机灵一下子。只见有一个高大的僧人，此人身材高大，长得相貌凶恶，五的三粗，那手一伸跟蒲扇似的，两只脚就像两只旱船，胳膊就像房檩子，大腿好像梁驼呀，穿着又肥又大的灰布僧衣，腰里边系着丝绦，那丝绦都有核桃粗细，打着蝴蝶扣，双垂灯笼穗，半截长筒白布袜子，千层底的开口僧鞋，那脑瓜子剃的是锃明瓦亮，头顶心有九个香疤，那脸就像一张铜锣。再看那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是非同两鬓，一对大环眼鼓鼓着，秤砣鼻子，大蕊裙子，太阳穴也鼓鼓着，瞳孔放出两道光芒，看年纪也就在30左右岁。嘿呀，贺太守一瞧这僧人的模样，心里边机灵一下子，吓得赶快把头缩回去，把这轿帘撂下了，
1: 吩咐一声快走。这轿呼呼悠悠的就在鲁智深的身边过去了。
0: 哎呀，鲁智深一看好快呀，
1: 你倒挺机灵啊。
0: 他这一瞧这轿过去了，他站在这桥顶上啊，
1: 望着这轿，实际啊，贺太守已经明白了，这个胖大的和尚肯定不是个好人。他来到府中，下了轿，就把两个虞侯叫来了。你们呐，这么办？这两个虞侯领命就走了。一个虞侯啊，去擒鲁智深；那个虞侯啊，马上安排手下这些人埋伏好。鲁智深一过来呀、啊，大家伙一块儿把他拿下。这钩竿铁尺都准备好了，鲁智深还蒙在鼓里。他正在那合计呢，我怎么能把这贺太守给他一铁铲把他脑袋拍碎呢？哎，就看来这官差，就那虞侯，到他跟前乐呵呵的一抱拳：“哎呀，我说大师傅，我是这府里的虞侯啊、哦，你是虞侯，有没有虾侯啊？”我说大师傅，您别开玩笑，我确实是虞侯，我呀，是这个贺太守身边的虞侯。我们太守啊，刚才看见您了，认为您是一个好汉。您这和尚啊，确实不简单，想跟您交个朋友，特意备上了酒席，让您呐去赴宴。好，请我赴宴。哎呀，你倒合计合计，那么大的太守，无缘无故请你喝酒，那肯定有原因呢。他也没考虑，他当时的脑袋就一根弦儿，他想什么呢？你找我喝酒啊，嗨，我就机会，我就给你灭火得了呗。他想的是非常简单，其实人家已经做好套了，他哪知道啊。哦，行，正好我饿了，那我就跟你喝一顿。这虞侯就把鲁智深领到了府衙的门前，鲁智深大踏步的就要进这府衙，哎，虞侯把他拦住了。我说大师傅，您到了府衙呀，可不能带家伙事儿啊，喝酒就是喝酒，您带家伙事儿那就不叫喝酒了，那不比武吗？这时候鲁智深如果稍微脑袋一转弯，就能明白人家这是有备而来。可是啊，他当时只想着尽快的把九纹龙史进救出来，没多合计别的事儿。再说他心里合计，你只要跟我在一块儿坐下喝酒，我这一使劲儿就能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哼，我怕什么呢？那行，你把这个我这冰铁禅杖和我的戒刀给我保存好，我喝完了酒出来我好拿。哎，好，你放心吧，大师傅，我们这衙门，哎，保证丢不了，小偷他不敢来。行啊。这时候鲁智深身上什么也没带，就进到这府衙了。到府衙里还真就闻到了香味儿。再说鲁智深这时候确实也饿了，打少华山下来还没吃东西，走得有点急。鲁智深就往后边的厅堂走，这时候有一个长廊，这长廊啊只能一个人过去，并板都过不去。他跟着虞侯往前正行走之间，就看那个长廊顶上哗啦一下子就落下来一个用绳子编的大网兜，一下子就把鲁智深给套住了。要说发明绳子这人呐，比造原子弹那人都伟大呀，这绳子可太厉害，你别看它软，捆绑人呐最好使啊。要不怎么绳之以法呢？你看犯罪都得用绳子，所以呀，这绳子的贡献可特别的大呀。早年间咱都说过，那些老虎、狮子、大象和那些野马、野牛都得用绳子捆，如果要没有这绳子，哎，你根本抓不住。鲁智深这回就吃了这绳网的大亏了，这绳套子一落下来，一下子就把鲁智深给罩住了。哎，这是干什么？你们这是？他干蹬的就蹬的不出去了。这时候你看那些钩竿铁尺都上来了，嘁哧咔嚓几下子就把鲁智深给撂倒了。这些人呐、啊，上前又找一条大绳子给他牢牢的就捆上了。 这鲁智深气的是破口大骂：你们这是骗洒家呀，洒家这回跟你们拼了。可是他干操操有劲使不上，让人家给罩住了。这些人在这小过道是连推带搡，就把鲁智深给推到大堂。贺太守在那坐好了，用手一指：你这个秃驴，你要对本太守下黑手，没想到本太守先把你抓起来，给我把他押入大牢。这些捆绑手和官差二话不说，把鲁智深是连推带拽就要往这大牢里边送。鲁智深是破口大骂：你这个狗官，洒家可是水泊梁山的好汉，我哥哥宋江宋公明要是知道你们把我抓起来，我哥哥宋公明就会发大兵，把你这华州府搅得人仰马翻，把你们这些狗官通通的都能给你们杀绝斩尽。得了，别糟着了，赶快把他抓走吧。就这样啊，把鲁智深是押入大牢啊。这个花和尚被华州知府抓起来了，这件事就传开喽，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呐。来探消息这小喽啰兵也听到消息了，啊，把梁山坡的那首领，就是那花和尚给抓起来了，赶快回去跟头领报信吧。他们急急忙忙回到了少华山，就把这消息报告给了少华山上这几个头领。武松一听，哎呀呀呀，坏喽！哥哥，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啊，咱们俩一块来的，现在你被抓起来了，我还有何脸面回去见宋江、宋头领和晁盖、晁天王啊？武松是垂头丧气呀，后悔极了，我把他拦住不就得了吗？可是天底下什么都有卖的，就没有卖后悔药啊，这怎么办呢？要是这功夫赶巧了，这山上的喽啰兵进来禀报，说是有人求见。武松一听，赶快把他带进来。当这些小喽啰兵压着这个人来到跟前，武松这一见，哎呀，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看来鲁智深有救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山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及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4: Yes, 厦门、北京、烟台。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

0: 义，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0: 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升级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2: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3: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 从一五到十五五，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五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过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3: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0: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2: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2: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三二一，点火，
18: 怒放天空，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10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九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0: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3: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3: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0: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0: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3: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5: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 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三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扫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6: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5: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六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6: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5: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刘新春指出，
6: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5: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6: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真材实料，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3: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10: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9: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9: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12: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 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1: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12: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0: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3: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11: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
14: 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3: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3: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8: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
18: 我
2: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9: 警官，我真的是那起肇事逃逸案的目击者。
20: 还有一封匿名信，
19: 我就是验
20: 游泳池里没人，怎么会有救生圈呢？
21: 你看这泳池边上，
22: 那个人死了吗？
20: 怎么了？
19: 什么？
20: 不是偶然溺水，
22: 快报警！
20: 是心发意，
21: 应该是他杀。
20: 怪不得划了我一脚，难道是张健干的？
22: 不会的，警方是杨艳艳杀了害死她男朋友的人，吓唬是我表哥的。
19: 你快走开，艳艳，快走，车要爆炸了！
22: 哎呀，你们别走。快救救我，我的衣服卡在车门里了。
23: 多听听广播剧，幸福不像花儿一样。
24: 我去你那儿方便吗？
19: 啊？
24: 怎么了？
19: 没什么没什么，方便，当然方便了。电梯已经停了，我们只能走楼梯了。
24: 走就走呗。
19: 我跟你讲个笑话吧，省得你觉得累的话，我可是住顶楼呢。
24: 不想听。
19: 那我背你上楼？
24: 不，我有胳膊有腿的， 你呀，还是给讲个笑话吧。
19: 有个女的拿了假钞去买早点，小贩就恼了，说这位老妹儿，你给我假钞也就算了，可是最起码你得给我张印刷的吧，你这张居然是画的，退一万步说，画的也就算了，你倒是给我画张五块十块的也成啊，可你给我画了一张七块，七块就七块吧，画的彩色的也行啊，你居然用铅笔画。
24: 几楼了？
19: 到了。来，快进来吧。
24: 哇，你这儿不错嘛，视野真好。
19: 那你以后可要常来了，嗯，最好就住这儿别走了。
24: 又胡说。
19: 喝茶吗？
24: 嗯。
19: 想到今天在游泳馆里遇到的事，就觉得晦气。
24: 好端端的又提那个做什么？
19: 哎，你注意到了没？那个人的脚上系了一个活绳结，绳子的另一头还拴了一个哑铃片。
24: 嗯，我还看见那个救生圈获了一个口子，救生圈下面有透明胶带。
19: 这有什么关系啊？
24: 我推测那个男的肯定不会水，会水就不能被淹死，他要去玩水就需要一个救生圈，他发现池边摆着一个现成的救生圈就放心进泳池了，但是他刚到池边就跌进了游泳池。哎，你还记得池边地面被人撒过洗发水吗？
19: 记得，对，因为地滑他就跌进去了，落水后他就抓住救生圈，可是救生圈也被冻了手脚，他脚踩进了救生圈下面的活绳结，哑铃片就把他坠了下去。
24: 嗯，救生圈下的透明胶带就是粘活绳结用的，救生圈本来就有一个口子就裂开了。
19: 不是偶然溺水，
24: 应该是他杀。
19: 难道是张健干的？就是健身房慢跑的那个人。
24: 嗯，不知道。哎，别想这些了。
19: 嗯。
24: 哎，春花，我问你一个问题。
19: 嗯，你问。
24: 你对我是真心的？
19: 当然了。
24: 那你抱紧我好吗？
19: 嗯，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24: 嗯。
19: 我不知道杨艳艳是否已经爱上了我，但是那个拥抱对于我来说像是无比昂贵的恩赐，因为我的付出总算有收获。
24: 哎，你来了。
19: 嗯，对不起，我来晚了。你饿了吧？
24: 没事，我不饿。
19: 我下午突然有事，忙完了就这个点了。
24: 没关系。啊，对了，下午的时候警察过来找过我，问我泳池出事前是不是和你在一起，我说是。
19: 警察也问过我了，我也说是。
24: 嗯。
19: 这是我送你的花，看喜欢吗？
24: 谢谢。
4: 哎呦，真是浪漫的时候啊，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24: 你怎么连门都不敲啊？来，喝点东西吧。
4: 我什么时候敲过门了？真是。
24: 那一块吃饭不？
4: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我玩游戏。
24: 玩归玩，你呀可别把我设计的软件搞砸，课题设计就完蛋了。
4: 不动你的宝贝城了吧？我玩你编的游戏，你来教我呀。
24: 那这一关你必须打开这个盒子拿到奖品，下一关你才能通关。这样
4: 够复杂的呀。
24: 阿兰，不如我改天教你好了。
4: 哼，重色轻友，
24: 又发神经。
4: 这游戏是挺好的，可是我不喜欢查询游戏，好玩归好玩，就是太费脑子了。
24: 编着玩的游戏嘛，

0: 那给你几斤？
1: 你是不是？
2: 你怎么了？这什么味儿？不好，煤气泄漏了。燕燕，燕燕，快醒醒，快醒醒！
0: 怎么了？
2: 煤气泄漏，你晕过去了。
0: 啊？
2: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没事的，只是煤气管老化。
0: 不能，那是新时代高压软管。
2: 也许是接口松动了。快，不哭了啊。嗯，你刚才是不是没有关好煤气开关呢？
0: 我关好了呀。
2: 啊？也许你忘了呢。来过这屋子的人除了我只有阿兰，如果燕燕关好煤气，那会是谁呢？
0: 什么？阿兰？不会，不会的。
2: 先别讲了，你先休息一下，我们改天再说吧。
0: 没事，我没事了。其实今天我找你来是想和你谈谈我的过去。
2: 过去？
0: 嗯，大学毕业后我处过一个男朋友，他很爱我，我也爱他。一天在我们约会见面的地点，一个混蛋司机喝了酒，把车开上便道，车从我男朋友的身上碾了过去。那天他买了一大捧玫瑰花给我庆生，连续9个月，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梦见那个场景，每次都哭醒，我一直无法摆脱。我知道你很爱我，但我对你只能说抱歉。
2: 燕燕，你能说出来才是对我的尊重。
0: 你不怪我吗？
2: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0: 那就好，那就好。啊，对了，我跟单位办好休年假的手续了，我想自己一个人出去散散心。明天你能送我去机场吗？
2: 没问题啊。哎，对了，你们，我是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约会那天的地方是不是在平安里？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当时也在现场。肇事的车是辆蓝色的马自达6，是不是？你还记得谁开过这种颜色的车吗？
0: 谁？阿兰，你是说阿兰？
2: 嗯，好好想想今天的煤气泄漏是偶然吗？
0: 可是不会的。
2: 杨燕燕跟我提出了分手，我的心里像炸开了一样，我无法思考，但我还是尊重她的选择。也许幸福就像候车，焦急等待的人不一定能如意，同时我对阿兰的怀疑又加深了一层。
0: 时间还早，不如陪我到外面走走吧。
2: 嗯。
0: 哦，对了，我差点忘了，你看这个。
2: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警方对泳池案的结论，他们判断凶手是张健，直接证据是在张健的更衣柜里发现的洗发水跟残留在死者脚下的洗发水是一个牌子，还在他的跑步机附近发现了透明胶带和丝线。
2: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0: 朋友帮忙。这个不重要，张健有杀人动机。
2: 什么动机？
0: 张健和死者有生意上的往来，警方接到目击人证词，一个茶馆导购证明曾经在事发前不久看到他们俩在一起喝茶，当时谈话的气氛并不愉快。警方调查得知，张健拖欠死者300万，在审讯拘留的时候，张健。

0: 不承认杀人。没多久，他就脑溢血突发死在了拘留所。医生病历上证明，张健本来就有严重病症，不可以激动。
1: 真是报应！你课题搞完了？
0: 没那么快的，需要筛选很多数据，还要撰写论坛。我不想做完，做完就觉得心里空空的，忙起来呀就不会想那么多了。春华，我知道你生我的气，给我一点时间，可以吗？
1: 其实，分手也没啥可怕的，不就是一场大病吗？是绝症的那种病。我记得这是哪个名人说的。
0: 我想跟你说，这段时间你陪我的感受，愿意听吗？
1: 嗯，你说吧。
0: 之前我不是这样的，就因为那场车祸，我真的没有办法走出来。以前利用了你的情感，我以为我可以忘记，但是我害怕会伤害你。对不起。
1: 那你就自己永远躲得远远的，不顾我对你的感受。
0: 我是自私，可我躲得开你的身影，能躲得开你关怀的心吗？
1: 你给我的爱，我根本感觉不到甜蜜，就像木糖醇一样，是甜，可那是给糖尿病人用的。你拿给病人的药来对付我，这不是一种残忍的伤害是什么？
0: 我曾经的爱被一个男人带走了，我以为我不会再喜欢任何人了，直到我遇见你，我真的没有办法躲开，你知不知道？
1: 可现在已经晚了，我对你只剩下朋友的感觉。我为我曾经付出的真情难过，我也曾经有勇气，但那时你不在。
0: 我爱你，记得给我电话。

0: 我知道她第一次眼泪留给她故去的男友，第一次的笑也随着男友的死去不再发生。我不愿做填补她感情的空缺的那个影子骑士。就这样，我第一次笑着流泪，是不能因为拥有杨艳艳的心。喂，
1: 是我，阿兰，我想见你，有很重要的事。
0: 什么事？
1: 见面再说，你来我家吧。
0: 你找我干嘛？看我被人甩了来嘲笑我吗？
2: 你，
0: 对了，上次杨艳艳家煤气的事是不是你弄的？
2: 什么煤气？我吃饱了撑的吗？
0: 我去杨艳艳家吃饭的那天只有你来过，然后我们就煤气中毒了。那是新式耐高压的软管，艳艳明明把它关好了，不是你干的还有谁？
2: 嗯，要是杨艳艳自己开的，嫁祸给我呢？
0: 人家跟你无冤无仇，干嘛嫁祸你呀？你才吃饱了撑的呢。
2: 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你呀，真糊涂。
0: 你房间太吵了，太没气，你还是搬家吧。
2: 你觉得杨艳艳这人怎么样？
0: 你都知道了，我现在跟她拜拜了，以后就是朋友了。
2: 哼，朋友？你和她分手了还能做朋友？
0: 怎么不能？
2: 就是不能，因为他利用了你，也伤害了你。不过你们毕竟有过情感，这就让你进退维谷，于是你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懂吗？
0: 你说什么呀？
2: 哼，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听好了，你这个笨蛋，死在游泳池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初肇事压死杨艳艳男友的司机。真相一定是这样，你简单计算一下时间，从杨艳艳男友死亡开始到前一阵子泳池发生溺水命案，这段时间正好是肇事司机应该服刑的时间。我有证据。
0: 什么证据？
2: 这是监控录像，你看背对着镜头撒洗发水的这个人。
0: 什么呀？
2: 你不觉得这个人很像杨艳艳吗？他穿着张健的衣服就是为了嫁祸给他。
0: 你是说杨艳艳一手策划了凶杀，目的就是为了报仇？
2: 你怎么还不明白？杨艳艳根本就是利用你报仇，她只爱她死去的男友，你不过是她手里的一枚棋子，她对你哪儿来的什么感情？我发现了这个秘密，她就利用煤气泄漏嫁祸给我。杨艳艳一开始就没有爱过你。
0: 不可能，不可能。
2: 你仔细想想，杨艳艳一早就知道你常去游泳，她就设计了这个陷阱。她知道你在警察面前一定会袒护她，她只要了解一下张健，就能轻而易举地嫁祸给他。这一切都合情合理。
0: 不可能，这不可能。虽然阿兰说的合情合理，但是我依旧准备将阿兰告诉我的事情烂在肚子里。就算错开了一扇爱情门，但是对于杨艳艳我还有感觉。
3: 先生你好，我请客。
4: 宋船，啤酒，快上。
3: 不行，
4: 我脚疼死了。
5: 那你过来休息一下吧。
4: 陈华，你也跳会儿啊。
5: 我不会跳，在这看你们跳就行。
2: 燕燕，帮我把车开回学校吧，刚才有个朋友约我，我得去一下。
6: 嗯，好，你早点回去啊。
7: 这大晚上的，一个女人开车多不安全呐。程华，要不你送燕燕回去？
0: 哦，好，燕燕，我没喝酒，我开车吧。诶，怎么好端端的熄火了？
6: 怎么回事啊？
0: 咋不熄火了？
6: 不好，车着火了。
0: 啊，糟糕，车门打不开了。
4: 哼，去死吧你们两个。
0: 燕燕，用你的高跟鞋砸碎玻璃。
6: 给你一只，你砸你那边。
0: 燕燕，我这边砸开了。来，燕燕，我拉你出来。
4: 你们就待在里面吧，谁都别想出来。
0: 你疯了？
4: 去
2: 是你们，是你们害死了我表哥张晋，都得死。
0: 谁害死他了？他明明就杀人了。
2: 不是，不是，是你帮助杨艳艳杀了害死她男朋友的人，吓唬住我表哥的。
0: 你快走开，艳艳，快走，车要爆炸了。
6: 哎呀，你们别走，快救救我，我的衣服卡在车门里了。
0: 别怕，有我在。
8: 你好，我有些事想问你。
0: 昨天不都交代清楚了吗？还有什么事情？
8: 啊，不是昨天的事，是关于另外一件案子。我协助局里调查一个叫阿兰的人，他涉嫌商业犯罪。我是在他的笔记本电脑里看到了部分日记，其中提到了你。他曾经给你寄过信，是不是？
0: 我没收到过信啊。哦，我想起来了，九个月前我收到过一封匿名信，威胁我不要再查那辆肇事车的事情。
8: 嗯，那辆车的主人我们已经查到了，是张健。威胁你的人呢，应该是张健或者是阿兰。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游泳池里死的那个人真的是张健杀的？
8: 没错。喏，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还有什么线索给我打电话。
0: 经过那一场生死搏斗，所有的案件都已经水落石出，我和杨艳艳也终于修成正果，幸福地走向了婚姻的殿堂，不像花儿一样充满了曲折艰辛，但最终还是散发芬芳。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幸福不像花儿一样》，陈华由陈安饰演，杨艳艳由苏青年饰演，阿兰由小 M 饰演，大伟由雷欧饰演，警察由波洛饰演，促销女由花小蜜饰演，值班女由尹文竹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